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4: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5: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6: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7: 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7: 谢谢各位在周三的上班路依旧选择我们的陪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各位一定要开心快乐哟。
0: 今天都周三了啊、俗称小周末啊、俗称啊，不是什么关键的日子。但是呢，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翡翠文艺963，或者直接搜 FM0511963。
7: 对，里边也有好多好的内容啊。尤其是我们还有个翡翠甄选商城，干嘛一开始就做广告，真是的。以前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7: 不是，以前咱们不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便宜没好货吗？就这个话呢，在以前的那个年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对，是这样。
7: 现在你就不觉得了，是吧？
0: 比方说我当时上大学那会儿啊，由于不幸交了个女朋友。
7: 什么话？什么叫不幸？
0: 生活紧张啊，入不敷出啊。后来终于理解了家里人为什么不让咱们早恋。
7: 原来是这个道理，让你省点钱。为什么不让早恋呢？耽误学习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还有你那些饭钱省下来给人家买礼物了，那个年代是会影响到你这个正在发育的身体的，知道吧？
0: 那个年纪啊。所以呢，上大学每个月的最后几天都穷得叮当响。只能拿其他东西来顶。你比方说到了夏天，这个西瓜很便宜，那时候几毛钱一斤，一个大个的西瓜呢也就几块钱。但那天我当时发现我们校门口啊有个摆地摊卖的西瓜比别人家都便宜，人家是几毛钱一斤，他们家两毛钱一整个。
7: 啊，一整个才两毛钱，这都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0: 太便宜了吧？
7: 太夸张了，
0: 比吃饭都便宜。
7: 那是比你二两饭都便宜。
0: 而且这个西瓜的含糖量高，维持生命是绰绰有余，
7: 能顶饱。
0: 所以我一大口啊，这非常大气，一口气买了仨。花了6毛钱，
7: 那一笔巨资买了仨，就这个西瓜。
0: 那不至于一笔巨资。回到宿舍一看，果然是便宜没好货，
7: 是吧？
0: 第一个已经躺摊了，不能吃了。切开。

0: 的我，
1: 嗯，
0: 当时关了灯，
1: 嗯，
0: 切完就往嘴里塞，眼不见心不烦，
1: 哦，假装看不见，
0: 哎，
1: 嗯，
0: 吃完之后呢，这西瓜还是很给力的，
1: 哦，
0: 哎，一个小时跑六趟厕所啊，
1: 不是帮你顶饿是吧？给你肚子搞坏了，哎，那所以啊，就是有很多事情。表象不一样，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什么山珍海味啊，鲍鱼龙虾呀、啊，跟五谷杂粮也没啥区别。
0: 嗯，
1: 啊，就算吃的时候不一样，上完厕所也都一样
0: 啊。对，啊，就买便宜的东西，
1: 好恶心的感觉，嗯，
0: 啊。还有一次给我女朋友当时买那个樱桃，
1: 嗯，
0: 说实话啊，像我们大老爷们吃什么苹果啊、梨啊、西瓜就挺好的，
1: 嗯，
0: 挺好吃的。但是呢，很多姑娘她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她总喜欢吃樱桃、
1: 嗯，
0: 火龙果、草莓什么之类的，
1: 就洋气一点的水果呗。
0: 不不，我觉得是哪个贵吃哪个。
1: 哦，因为它贵是吗？
0: 啊，
1: 嗯。
0: 那天我到水果店一看，我天，樱桃太贵了，一斤七八十。
1: 是啊，
0: 这谁买得起啊？嗯，要不说大学谈感情伤钱呢？
1: 对，
0: 不
1: 就不要让你早，其实大学也不算早恋了啦。嗯嗯，就按你说的话，应该谈一场比较纯粹的恋爱。
0: 嗯。
1: 你也别吃我的，我也不喝你的，
0: 对，
1: 你也别用我的，
0: 啊，对，
1: 我也不用省下来饭菜钱给你买礼物，给你买樱桃，是不是？
0: 嗯，
1: 就用爱来装点生活。
0: 哎哎，
1: 你要是饿了没有关系，不，那还有一句老话吗？
0: 叫
1: 友情饮水饱啊。
0: 哎，对，
1: 只要有爱，哪天都是情人节。
0: 哎，但确实现实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有一家卖樱桃的比别人家便宜，
1: 是吧？
0: 别人家好几十一斤，他们家三块一斤。
1: 又来，我想到了你刚刚吃的那个西瓜。
0: 我想这好啊，
1: 嗯，
0: 买回去送女朋友啊，
1: 嗯，
0: 结果他跟我分手，
1: 为什么
0: 不能接受我，
1: 嗯，
0: 拿圣女果当樱桃骗他。
1: 哦，
0: 我就心想圣女果怎么了？圣女果多好啊，
1: 圣女果最起码不用土盒啊。
0: 对呀，啊，这多方便呢。
1: 圣女果我是缺你那点小西红柿吗？我要吃的是樱桃，樱桃
0: 不像吗？不太像，
1: 像像像。第一首歌，这个也跟这个水果有关啊，
0: 啊，
1: 有关。
0: 错冰进行曲。

0: 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8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3: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特别感谢珠芳恒顺里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0: 刚才说买东西便宜这事儿吧，就确实有时候啊，便宜无好货，
3: 有的时候不见得。
0: 对对对，但是我
3: 说了好多废话，我俩。
0: 我也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对生活的标准呢、要求很高
3: 啊。
0: 这种高呢，其实更多的是活在人云亦云的比较当中，就是你用什么我就得用什么，你们家怎么样我就得比你家还好，
3: 反正你家用的贵货我家就要用更贵的。
0: 哎，贵的真的就一定是好的吗？
3: 未必哦。
0: 便宜的就一无是处吗？
3: 谁说的哦。
0: 其实贵或者便宜只能代表这个东西的市场定位跟价格，不能够完全决定它们的使用价值，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3: 要不这样，大家伙儿来推一推，推荐一下你家最近买的又便宜又好用的一样东西，还有又贵又不好用的一样东西。
0: 那个我不太想知道、
3: 分别是什么。哎，避免我们踩坑啊。
0: 行
3: 啊，行不行、就是现在啊，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这个品牌，崇尚所谓的品质生活，但是回头想一想呢，啊，那些能带给你快乐的，能满足你需求的，不一定贵啊，便宜也能有好货。在这儿我就不得不推荐一个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0: 那是
3: 土豆啊。
0: 哦，
3: 土豆那真的是我从小爱吃，吃到大。你给我吃鲍鱼，当然鲍鱼也不是很贵啊，那还有什么更贵的没吃过？
0: 你看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3: 对，鱼子酱啊，我就觉得没有我的土豆丝儿好吃啊。有没有道理？
0: 这个确实
3: 没法反驳。
0: 你口味的问题可能是啊，但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苹果。
3: 哦，
0: 哎，不是说手机那东西啊，
3: 你说的实实在在的苹果。
0: 对，那个东西就没便宜的，
3: 嗯、
0: 就是水果店的苹果多种多样，
3: 嗯，
0: 什么红富士啊，什么黄元帅呀、什么蛇果啊，还有
3: 什么，还有那个蛇果老贵了，
0: 是吧？
3: 红彤彤的那个
0: 啊、还有什么是价格不菲的，很多称为世界第一苹果，老么大一个了。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3: 什么
0: 就是这么多苹果你觉得甜确实是甜、但总觉得少了点味儿。很多人就在网上说啊，说我最好吃的还是小时候吃的什么国光苹果什么之类的
3: 啊，
0: 你知道吧，
3: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牌子啊，但是小的时候的苹果是真有味儿、
0: 哎、而且
3: 老远就是清香扑鼻，
0: 非常便宜，很便宜，就很多人觉得我觉得只有这个苹果才是应该它有的味道。
3: 是的，现在有苹果味儿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吗？ 就是那种碳酸口味的碳酸饮料当中的苹果口味。
0: 嗯，我可喜欢喝那个。
3: 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啊，每天都想着咱下哪个馆子，但是真的很少有菜品再能打动你了。
0: 对，吃的太多了
3: 啊，有这些大馆子呢，反倒不如咱曾经这个学校门口酸菜鱼啊、或者是那个煎饼灌饼啊，就是那种苍蝇小店啊、脏摊啊什么的哈。
0: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秋冬季节嘛，风雨无阻，大冬天下着雪，有一群小孩在小锅旁边围着撸串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来点汤，不是那种烤串，是那种煮的串
3: 啊。
0: 你穷嘛，没什么零花钱嘛，想占便宜，汤不要钱嘛，要好喝是吧，花一毛钱要一个串，喝人家半锅汤啊，喝个水饱就回家了啊。后来老太太看见我都看就跟看见城管似的，
3: 别来我摊儿是吧。
0: 快跑。
3: 哎呀，这么说啊，真的又充满回忆了。哎呀，还有我们小的时候用过那种无数的书包，什么单肩背的、双肩背的、国产的、进口的，那个时候咱们能玩能闹能跑能跳，书包都是满地乱扔。
0: 对对对，
3: 对不对？不是磨破了就是拉锁坏了。
0: 嗯，
3: 谁没坏过这两个部位？你说。
0: 对，
3: 后来总结了一下，这么多年最好用的书包是什么？就是以前爸爸妈妈淘汰下来的那些包
0: 啊，
3: 有的是那种单肩的，就是斜挎的那种小包。无论你怎么弄，你弄坏了也不心疼，都不带坏的。我觉得，哎，二手的反而更好用。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归到生活的本质，也不需要名牌的装潢，也不需要价格的攀比，好用的就是合适的。
3: 是的，
0: 就像当时我问我爸，我说爸，你看你啊，也经历过这个艰苦岁月是吧？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富裕起来，住上大房子了。也开上车了，对于你来说用过最物美价廉的东西是什么呢？
3: 是什么呢？
0: 他当时非常的得意，说我用过最物美价廉的就是你妈啊。
3: 什么？
0: 当年啊。怎么
3: 这怎么解释？
0: 当年彩礼就给了一床棉被。
3: 哦，
0: 你看他干活干到现在。
3: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0: 啊，
3: 但是问一下你爸，那些年的工资卡都白交了吗？
0: 哎，
3: 没交吗？
0: 怎么交那些年呢？现在也没落下呀。
3: 所以呢，
0: 那确实还挺贵的啊。
3: 讲是这么讲啊，当个小玩笑，但是可以看出他俩这么多年的感情啊。没有什么特别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0: 确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物质基础啊。
3: 来听歌了，来自辛晓琪，两两相望。

0: 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曾经呀，快乐也是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找到的，比如说听到一首好歌啊，能让你共情的好歌，看到一篇好的文章啊，看到一个这个耐人寻味的电视剧啊，都是啊。
2: 但是载体都是需要花钱的，我就记得当时我的复读机求了好长时间才给我买了个复读机，
1: 是吧？哎，今天我们
2: 来听歌，
1: 我们就讲，就是曾经我们说便宜没好货，但是现在这个定律呢，倒就不是特别适用了。现在你也可以花很便宜的钱。不是现在哦，就是一直以来你可以花很便宜的钱去买到很好的东西，
2: 没错，
1: 然后也可以会花很贵的钱去买到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交智商税的东西 啊
2: 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选对地方买，你比如说我们甄选商城里边的东西啊，依然是很物美价廉
1: 啊，那是啊。
2: 今天依然为各位推荐的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这也是很多所谓明星同款吧。
1: 对，这个一到夏天呢，衣柜里边哎各种衣服，短裤啊、短裙啊、碎花裙啊全翻出来，但是每一套裙子你都得给它搭一个包，是蛮烦的。就每一套衣服啊，哎，那是不是有一种包又百搭，然后质量又好，又是潮牌，对吧？
2: 没错，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价格很便宜，只要299元起，当然每款限量是100只，售完也不补货了。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抓紧时间选购了。
1: MLB 呢，它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的复古老花包啊更是常年稳居箱包热门榜单，那各路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街头潮人啊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啊。满印经典老花搭配这个立体的刺绣标识啊，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啊，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的热门款啊，什么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反正有4款任你挑啊。面料是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非常的细密，非常的平整，平常背出去呢也不怕剐蹭磨蹭啊。所以呢上手非常的划算啊。
2: 没错啊，各位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而且呢现在关注这个添加福利官微信啊，还能够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呢再送棒球帽一顶，那这款棒球帽单卖的话也得200多块钱。
1: 是
2: 啊，各位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666获得购买链接吧。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3: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2: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3: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4: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 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9: 喂，你还记得我吗？
10: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9: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1: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0: 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啊，咱们就反驳了一句老话啊，曾经有老话说便宜没好货，后来呢我们也说到了生活当中很多又便宜又好的东西，比如说曾经学校门口那么好吃的小吃摊儿，
2: 哎，虽然脏啊，
0: 嗯，
2: 原来卫生条件不合格。
0: 比如说我妈妈给我炒的土豆丝，又便宜又好吃。比如说我们翡翠甄选商城里边卖的东西，又便宜，质量又过关，比如说还有什么来着？
2: 没了，就是我们节目呢，
0: 就像我们节目，
2: 嗯嗯。
0: 对吧，每一天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就有人陪你聊天让你不孤独，但还不收钱，对吧？
2: 因为我们也想收，没有什么收的渠道。我们还在研究该怎么样。
0: 你把二维码给我贴出来噻，
2: 就是怎么样能扫码收听。
0: 所以啊，生活当中不要说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来定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每一次讲一些什么小话题的时候，最后都要拔高一下层次，给它上升到一些哲学的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哎，但你要说到哲学啊，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爱显摆哲学的人，对吧？我们节目里边每天
0: 很能拽，我要能拽，
2: 每天节目一开场就一小段至理名言，但后来发现生活当中比我能忽悠的人太多了，
0: 就是能往哲学上拽人生的、拽道理的一些人。
2: 你看，比如说我还在说买西瓜这事儿啊，很正常，就是我问老板，我说你这个西瓜甜不甜呢？老板看着我，缓缓摘下眼镜，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嘬了一口。我说：“那个老板，你快点啊，你不要蹭我节目的那个时长。
0: 是他蹭的吗？是你在这儿水时长，好吧？老板到底怎么说了？别这根烟点了那么长时间，好吧？”
2: 老板吐了一口意味深长的烟圈，说：“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买；我说甜吧，但这瓜我没吃过，我怎么知道它甜不甜呢？”
0: 老板挺实在，
2: 人生就像买西瓜，未知才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要是你真的尝到了甜头，你会觉得幸福和满足；要是这瓜不甜的话呢，你也是勇敢的，起码增长了人生的经验。怕不甜就不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整个自信呢，孩子。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把卖西瓜不负责任说得这么有哲理。
0: 你无法反驳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他怎么对他卖出去的每一个西瓜都负责呢？话说咱们身边这一种啊，就学哲学的朋友，表面上呢看上去也挺正常，但是你跟他聊天，你就会发现，就是学哲学的那些朋友啊，他们的脑回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2: 哎，是这样。
0: 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说：“哎，你们那个哲学啊，到底有什么学问呢？”结果我这朋友看着我，也是的，缓缓的摘下了眼镜儿，然后他点上了一根烟，深深的嘬了一口。是不是卖西瓜的老板？
2: 哎，对对对，附身了，附身了，附身了啊！
0: 不是的，他后来就讲说：“你这个问题呢，让我怎么回答呢？”我问问你啊，我说，他说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请问你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吗？
12: 有人就说所有的规律都是例外，那么请问你这句话是例外吗？
13: 你小点声啊。
12: 他当时就是这么慷慨激昂的。
13: 有理不在声高，是吧？
12: 他，我模仿他。有人说怀疑一切，那么这句话值得怀疑吗？有人说我此刻正在说谎，那么这句话是说谎吗？哎呀，如果你能搞得清楚这些关系，那请问那个朋友你就懂了哲学了。我当时我脑子里就浮现了那个秀才。
13: 什么秀才？
12: 就是那个武林外传里边秀才把人就是硬生生说死的那一段。我说原来是你啊，秀才。后来听完他说这一段呢，我就替他爸爸心疼他。我心想，等于给你交了大学四年的学费，你就给我学了个这个东西啊。
13: 哲学呢，很多人说是所有学科之祖，但是在我看来啊，所有的学科学到最后
12: 就是
13: 有可能
12: 解决几个问题
13: 啊，
12: 就
13: 太难了。
12: 我
13: 是
12: 谁？
13: 我要去哪儿？
12: 我来自哪？哦，不对，我要去哪儿？我要干什么？是吧？
13: 反正就这些东西。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八点最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乐着乐着乐着去上班。
2: 你卡了？
1: 没有，我等你一起。
2: 我以为你卡了。
1: 有一些人值得你等，你能等来回应，有一些人你就永远等不到回应，这就是人生啊。
2: 不要拽这个乱七八糟。
1: 哎呦，我就讲说我们节目一大特性就是喜欢什么小事儿都最后给它上升一下，上升到哲学，上升到这个人生。
2: 哎，对，得有一定的总结性。
1: 对呢，
2: 我之前一直听说说这个什么听人劝吃饱饭。
1: 嗯，
2: 你听过这话吧？
1: 听过啊，就是你一定要听劝啊。
2: 哎，但是呢，大家又总是劝我说吃饭呢，你就吃七分饱。
1: 嗯，
2: 那请问我听人劝还能不能吃饱饭？
1: 哦，
2: 哎，
1: 你学我那朋友呢是吧？
2: 哎，是不是个道理吧？
1: 哦，跟你在这儿就是让你意识到人生的一些矛盾。
2: 你让我吃七分饱，
1: 嗯，
2: 然后你又让我听你劝，那我能吃饱吗？我还能满足听人劝吃饱饭的？
1: 那你就这么讲吧，以后改一下这词儿，听人劝吃七分饱饭。
2: 哎，对对对对对。吃差不多饭，
1: 哎，就是在一般人来看啊，哲学是一门非常非常深奥的学问，
2: 嗯，
1: 不要说学生了，就是成年人也未必能搞得明白啊。
2: 没错，
1: 哦，
2: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哲学呢，有时候看的也有点过于深不可测、深奥难懂了，
1: 嗯，
2: 它没那么复杂。
1: 对呀，
2: 有的时候只是我们被人为的搞复杂
1: 啊，
2: 尤其跟数学相比。对吧？
1: 对，哎，是
2: 啊，我跟你讲，这跟数学相比，哲学还是可爱的、和蔼可亲的啊。
1: 对，
2: 因为数学的玩意儿不会。
1: 数学这个，哎，对你真的太真实了。
2: 哎，
1: 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2: 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有哲学气质的人，应该就是很多小区门口的保安嘛。每天问你
1: 这怎么说？
2: 每天问你三个非常有哲学性的问题。
1: 哦，对对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个段子了。
2: 哎，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1: 谢谢您啊。这个哲学呢，它是研究宇宙的性质。
2: 嗯，
1: 宇宙万事万物演化的一个总规律。
2: 嗯，
1: 人呢，在宇宙当中的位置就这个等于。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小问题，绝对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人的哲学也就是思考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2: 嗯，
1: 本来就不是那种太难接受的事儿。
2: 嗯，没错，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它跟数学还是不好比较。
2: 对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呢，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啊，你都不要小瞧他，
2: 嗯，
1: 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天生的哲学家。
2: 没错。
1: 你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啊，无论他是在玩啊，还是在吃饭呀，还是交流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啊，都有哲学道理可以发现。
2: 嗯，
1: 就是看似啊脑洞大开，实际上呢是发人深思。
2: 没错，你比方说啊，周国平在他一本书叫宝贝儿里边就写了这么一段话啊，这么一段事儿，
1: 嗯，
2: 说女儿呢3岁半开始就会跟父母谈论死亡，
1: 嗯
2: 啊，开始思考人为什么会老死，说为什么小宝宝长大了妈妈就会变老啊。啊，妈妈回答，因为不想长大。
1: 嗯，
2: 这时候女儿呢还会思考另一个这个重大的哲学问题，那什么是时间呢？她问妈妈，什么是时间？为什么时间会过去？假如时间不会过去该多好，我就不会长大了，妈妈就不会变老。
1: 嗯，你看看，就是这些对于成年人来讲是
2: 你
1: 对你的心灵啊产生了深深的触动，
2: 因为你以前压根儿不会考虑这种事。
1: 对，因为孩子嘛，他现在大脑还比较空白的时候，他一对于一切都很未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探索世界的精神状态，再去问这些问题，
2: 嗯，
1: 对他来讲很平时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就直击心灵了。
2: 嗯，
1: 这就产生了我们的那种错觉，哇，我孩子莫不过是一个大诗人吧？
2: 没错，
1: 哦，大哲学家，他问的问题都好哲学哦。
2: 哎，所以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当有人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时候，哲学就产生了，
1: 嗯，
2: 科学也就有了开端。
1: 对，
2: 所以你看孩子们经常会问，什么是未来？

0: 未来之前是什么？
1: 嗯，
0: 为什么会有男孩跟女孩？为什么会有贫穷跟富裕？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写那么多作业呢？这都是哲学问题。
1: 但是生活当中，身边但凡有小孩问这么多个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最终都会终止在他的爸爸或者他妈妈的一个巴掌、一个大嘴巴子之下，或者是闭嘴。
0: 啊，其他的
1: 因为实在是回答不了了。为什么必须要上学？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作业？为什么有男孩？为什么有女孩？为什么有太阳？为什么有月亮？真的是无法回答。你怎么你也想啊？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也想回答他，
0: 自己也不会。
1: 真的，后来我是最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什么为什么。
0: 哎，我也听过这句话。天哪，
1: 你就照做，没什么为什么。或者是，哎，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
0: 哎，我长大了以后发现更不懂了啊。
1: 或者，哎，你就教给老师，你看这么多的为什么，这就是你要学的呀。
0: 哎，
1: 这样你到学校学好了再来告诉我好不好。
0: 哎呦，您可真会啊。
1: 哎，
0: 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就很喜欢解答孩子们提出的一些比较有哲学性的问题。
1: 哦，那被孩子折磨的还不够。
0: 哎，
1: 下次都来问张扬叔叔啊，十万个为什么。
0: 之前也有同事家孩子，就让我这寒暑假期间嘛，我们这边也有这个
1: 专门的一个地方，
0: 托管，等家长然后写作业，然后就有一次一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哲学问题。哎，觉得现在孩子确实很厉害，
1: 他想的很多哈。
0: 他问我什么呢？他问我说什么是客观
1: 啊。
0: 我当时微微一笑，
1: 哦，
0: 缓缓摘下眼镜，
1: 哦，
0: 点上一根烟，
1: 等一会儿
0: 坐了啊，
1: 等一会儿这个水时长的梗够过不去了 啊。那卖西瓜的老大爷是吧。
0: 啊，我就跟孩子解释啊，孩子，哲学啊，不，客观呢，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也就是在意识之外的，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时存在的，与主观相对立的。
1: 怎么，你这个初中的政治背的挺好，
0: 哎，说到这儿，我自己内心波动了一下，我突然反省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切，它只是通过我的认知范围所理解的一个客观。这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主观的理解，对吧？这与真正的客观它是完全相对的。
1: 好，你进入哲学了。
0: 我是主观的人呢，我为什么是真正的客观呢？这个孩子的问题太有哲学意义了。你看事物它是不能看表面的。正当我开始世界观崩塌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孩子继续问我，那你看客观这个词用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看那句话是这么写的。
1: 怎么个客观描述？
0: 客观，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呢？
1: 哦，我就是费尽心机听你讲了一个冷笑话，是这意思吗？
0: 哎，冷吗？
1: 哎，我就期待你对于人生对于哲学有了新一个层次的领悟。
0: 哦，那我错了，那孩子的问题，孩子他说客观，他不能叫客观，
1: 他也不能叫主观，他
0: 客官里边请，那个，
1: 应该叫客人
0: 啊，
1: 先生大爷。
0: 啊，这个客观的意思就是
1: 这客观
0: 消费者，好吧？这个不是。
1: 那应该怎么区分？就是光从听上面，客观的
0: 啊，这个
1: 客观，
0: 哲学问题呢是客观，名词呢
1: 客观，
0: 哎，客观
1: 就是重音不一样，它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话就是这么深奥，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它每一个字重音不一样，它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样，所以呢，
0: 但是也不是所有重音都是对的啊。
1: 对，所以要合适的去表达它，学会正确的表达你内心所想表达的一些意思。这个就是
0: 你要招生了是吧？
1: 哎，对，语言的艺术是不是？如果就是想让小朋友啊从小就能更好的驾驭语言。让他为你服务，那么就可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咨询喽。
0: 183-448-1963。同时呢，你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啊。8月8号的时候，这个还有这个老巢善家南澳岛的风情双飞五日游。各位也不要忘了啊，找大管家要一下具体的行程。
1: 是的，成年人是5980块钱一个人，小朋友未满12周岁是4580块钱一个人，而且是全程零自费哦，双飞哦，
0: 没错，
1: 什么都包含在内了，包括每一天吃的饭。 都包含在内了。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我们也要思索思索人生啊，
0: 哎，
1: 就考虑考虑一些哲学的问题。
0: 等会儿，缓缓摘下眼镜，点上一根烟，深深嘬了一口。
1: 抽烟有害健康啊、嗯！就是明天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吗？明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快乐还会是这么多吗？
0: 明天的我们、
1: 还是今天的我们吗？明天的我们来自于哪里？明天的我们将去向何处？未来在哪里？我们去到哪里？
0: 那就
1: 明天再说。
0: 哎，明天再说。
1: 好，明天见了，各位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的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键，让这些老歌回荡在你的耳边。

玻璃心，演唱者杨玲，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玲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黄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40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

0: 递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5: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生来就是为歌唱而生的，听他们唱歌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而当两个很会唱的人合作的时候，更像是武林高手在过招，你来我往，十分的精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现场感受实力唱将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如果机缘巧合，很多还是能实现的，但是有一些高手之间的过招却只能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合作。先来听这首浪漫又动人的作品《深情相拥》。

0: 这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作演绎的《深情相拥》。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呢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还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整首歌当中两个人的声音交织缠绕，会让你听到一种优雅的深情。而这一次的完美合作也让这首歌成为张国荣歌唱生涯当中最富有戏剧化的一首作品。
1: 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0: 1997年的跨越97演唱会是张国荣最后一次在现场和辛晓琪合作这首歌。
2: 很开心吧？

0: 当年张国荣曾对辛晓琪许诺，以后他开演唱会自己一定来做嘉宾，一起再唱这首歌。可如今这已经成了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这也许是最让人感伤又无奈的事情。
1: 爱情只为情缘不在，既然相信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惠妹在1996年第一次和张雨生合作带来这首歌，之后的1996年底，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姐妹》，事业一飞冲天。张惠妹一直把张雨生看作是恩师，我想她也曾经想过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和老师再合作一次。遗憾的是，一年之后，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人间。这首歌也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1: 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
0: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永远无法重现的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1998年，在它还没上映的时候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部动画片就是迪士尼动画《埃及王子》。影片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本身，更重要的是因为影片的主题曲是由当时的欧美乐坛两大天后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共同演绎，这也是两人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关于这部动画片《埃及王子》的相关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主题曲已经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2012年惠特尼·休斯顿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谁还能和我共唱这首歌？一首歌曲短短几分钟，却能说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证最真挚的友谊。2002年，张学友和梅艳芳共同合作了一曲《相爱很难》。张学友和梅艳芳的关系其实还是来源于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罗美薇和梅艳芳很早就结成了干姐妹，两人关系特别好。张学友和罗美薇结婚之后，就和梅艳芳有了交集，两人也开始熟悉起来。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也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在梅艳芳最后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是张学友夫妇在陪伴他。

2003年，随着梅艳芳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梅艳芳离世之前最后的一首合唱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相爱很难》。

0: 这些经典瞬间或许无法再现，但刹那的光辉却可以变成永恒。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多的是一名演唱者对于另一名演唱者的不舍和歉疚。这两名演唱者，一位是邓丽君，另一位是成龙。熟悉他们的歌迷都知道，两人曾经有过一段过去，只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成龙曾经说过，邓丽君是个好女孩，但是在错误的时间，20出头，我根本不懂爱情，是我对不起她。1995年1月，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成龙当时不在，后来忙于工作又忘了回电话，没想到后来收到的却是邓丽君离世的消息，成龙当场泣不成声。2002年，为了纪念邓丽君，成龙在新专辑中重新演绎了旧爱的代表作《我只在乎你》，并且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和邓丽君的跨时空合唱。成龙在歌曲开始的时候说道：“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1: 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2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新民谣在2000年代开始走上自己独特的道路，在酒吧现场演出以及自我发行作品，并且利用互联网传播，他以个人的视角和立场去理解自己的存在，并且在歌声中表达对社会的反思。从张楚开始，到早期摩登天空的民谣手，到今天的马友友，民谣已经在中国音乐界占据无法忽视的份额。这是刘恋和马迪合作的《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当北上广不再是流行音乐那些在自己城市唱歌的人用网络传播，不再面对世俗的唱片业和音乐行业的坏习惯，而是以独立的姿态站在自己的土地唱自己的歌，在文化上不会失去很多，远离主流，反而可以不被干扰创作出更好的歌。这是张伟伟的《永丰街》。

0: 好美梦，好噩梦，总是相伴而来。他们唱着同一首歌，高音是树叶落下来，低音是石头落下来。你说没有噩梦，夜晚多空洞。
1: 周云鹏、万晓利、小何之类的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传播民谣的价值方面，他们是第一代，不依靠主流的唱片业，靠自己的行走和游吟。新生代的民谣在市场较好的环境下，借助电视真人秀而被更广泛的人群听到。新民谣是现今中国一声相对干净的喊声，只是成璧，当夏天倾泻了他的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周云鹏的《寒号鸟》。

0: 这是周云鹏的《寒号鸟》。城市民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诞生的民谣新流派，广义上指的就是在繁忙复杂的现代社会当中，依然用最简单的乐器创作，唱出纯净心声的音乐类型。浑浊的空气，林立的高楼，稀疏的绿地，紧张的节奏，怎么都无法将当今的城市如清新纯美的民谣相联系。而这个称谓或许更多的是承载一种理想与情愫，那种回归简单淳朴忧伤的浪漫情怀。这是钟立风，吉他手和他的未婚妻。
1: 有奶树不见了，那两个人

这是来自钟立风吉他手和他的未婚妻。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有一种音符以他的节奏在人群当中悄然跳动，这是城市民谣。面临着喧嚣的城市生活，却依然能够以最纯粹质朴的音乐形式为钢筋水泥巨人赋予生命，这是安来宁的繁星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喂，南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8: 还好你们动作快。
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姚十三的很久。

这是来自113的很久。城市民谣从90年代后期萌芽，一直沉淀发展到今天的电子媒体时代，不拘泥于日常，细腻地描绘出大都会匆忙生活的节奏，述说着来自万千城市中的静谧情感。这是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凡瑞，自由就是你不想想什么就不想。这是民谣背后的深刻含义，它的歌词承载的是层次繁复的文化风景，大都市不满的现象，深层的社会问题，或明或暗的呈现在作品当中。这是马条的夜路人。披着星光

这是来自马条的《夜路人》，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赵赵的希望之光，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我和亚楠要带大家抵达的城市呢是湖北。哎，提到武汉啊，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这个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千古绝唱，还是热干面里飘出的市井香气呢？这一座被长江与汉江劈开的城市，既有着山水的壮阔，又有着烟火的温暖，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抛开攻略套路啊，聊一聊武汉最本真的一个魅力。
3: 是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玩一个简单的互动小游戏，就是听一听一些很特别的声音，来辨识一下武汉。我们呢会听一小段来自于武汉的音频，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在这一段音频当中呢，我们一起游历了武汉的哪一些知名的景点，同时呢又感受到当地人什么样的生活风景呢？
4: 我早来了。

0: 哎，我先说啊，我听到了黄鹤楼，是不是眼角铜铃随风晃，哎，这个声音可是穿越了千年的江城记。
1: 哎，我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热干面啊，芝麻酱还有混着这个面条摩擦的声音啊，都知道这个热干面是武汉人的早餐的仪式感啊，这种美食真的是必不可少啊。
0: 对，还有听到的这个比较庄重的整点报时，
1: 它是来自于哪里呢？
0: 就汉口江边的百年建筑，就是 江汉关大楼，它那个钟声一响，老武汉人的乡愁就被唤醒了。我们刚才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很多武汉生活当中的图景，其实只是它的声音地图当中的一角，包括像什么长江大桥下的轮渡的鸣笛啊、户部巷的吆喝声啊、古琴台的古筝声啊，都等着我们一起去到现场来聆听一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顺着声音的指引走进这一座江汉朝宗知音汇聚的一个城市，从黄鹤楼的千年文脉到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一起来解锁一下武汉的独家魅力。 对，其实说到这座城市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印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读过一位武汉女作家叫池莉，她写的小说，她的小说故事的背景都是发生在武汉这座城市当中。我记得在小说当中，她就说过一句话，叫做"城在江湖里，人在画中游"，用来形容武汉真的非常合适。33平方公里的东湖，就像一块翡翠一样镶嵌在城里，然后你可以看到长江大桥上的列车穿城而过，还有 街头过早的这个烟火气当中也是藏着码头文化的老故事，而且呢，武汉给人的感觉有点矛盾，它既有黄鹤楼主宰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又有光谷空轨穿梭的那种未来的感觉，哎，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奇妙和有意思的啊。
0: 哎，我最近一次去武汉的话，没有好好玩，就是我们知道有好多的高铁线，它是到了武汉之后，然后中转一下，然后我好几次都是在武汉中转的，当然我可能就是在它的火车站 溜达溜达，但是光是溜达一下，吃一吃火车站里面卖的东西，我就已经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感了。
1: 是的啊，
0: 那武汉呢，其实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它有166个湖泊，星罗棋布的啊，那光湿地呢就有16.2万公顷，
1: 生态环境非常好。
0: 对，所以走在东湖的绿道上面呢，你能看到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一边呢就是错落的城市天际线，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风光。 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现代感城市的感觉和那种大自然相碰撞的那种很解压的感受，
1: 是的，
0: 就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市井的一面，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带有历史底蕴的一面啊。那从3500年前的盘龙城的遗址，到古琴台的高山流水，再到黄鹤楼的诗词传说，每一步都踩在了我们的历史书当中。
1: 你说的是历史中的武汉，那么现代的武汉其实特别的生活 特别的有烟火气息，在满大街，在一大早吃早饭的过早的市民，对吧？还有傍晚在长江边散步的人群，以及深夜夜市当中升腾的烟火，我觉得它的那种
0: 红红火火的感觉，不是现在网红打造出来的，而是那种非常真实脚踏实地的生活气息。对，亚楠刚刚说那个过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我就知道武汉人绝对是吃货中的吃货。
1: 是，
0: 你想我们一般说过年才说过，
1: 对，
0: 人家早饭就叫过早，
1: 对，给早餐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感啊。
0: 以后我的每一餐都叫过餐，就是非常的神圣的一个时刻，他们
1: 得吃明白了。
0: 对，他们觉得就是吃饭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 件事情嘛。
1: 对，
0: 当然了，提到武汉的话呢，有一首歌叫《汉阳门花园》啊，总是瞬间让人共情。里面唱说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啊，这个就有长江的风，有老乡的烟火啊。这首歌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武汉的双面世界。而且亚楠，你知道吗？就汉阳门花园里面的汉阳门，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它是老武昌的古城门。然后隔着长江呢，就能看到汉阳。打这个明清的时候呢，就是
1: 过江还有经商的一个要道，旁边呢就是黄鹤楼和轮渡的码头，非常棒的一个武汉的记忆地标啊。而且这首歌它是武汉的一个本土歌手，叫冯翔，他用方言写的。歌词当中的什么民主路啊、威尔汤、家家，就是外婆的意思，你知道，全是武汉人的日常。后来呢，韩红她翻唱了，就变成了武汉的文化名片，所以连小游园都被官方地名为汉阳门花园，立了实啊。
0: 没错， 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武汉人的乡愁，里面有老城墙，有江风，那现在去汉阳门呢，还能够看到市民散步等轮渡等等，那和歌里面的场景是一模一样，这就是最鲜活的武汉。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循着这一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解锁一下这一座江城的独特魅力。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了看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啊，喜乐，我想问你，如果有一个小伙伴想要感受一下武汉的历史，怎么入门呢？从哪里开始呢？
2: 我经常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如果你特别感兴趣它的历史背景的话，一定要去它的博物馆。
1: 对，
2: 哎，湖北省博物馆就是我推荐小伙伴们第一站的地方了。不用记什么复杂的展品名啊，光是看越王勾践剑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包括像曾侯乙编钟啊，都能够感受到古楚文化的一个震撼。尤其是编钟的演奏，当那个清脆的乐声一响起的时候，你觉得哟，我都回到战国了，然后比那个课本里面的描述会更加的有冲击力，
1: 身临其境，特别有沉浸感啊。
2: 然后现在还特别流行，就馆里面有一个躺平千年的咸鱼，就是一个很趣味的文物啊，小朋友们去都能看得很入迷。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很浪漫，古琴台。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伯牙子期，
2: 高山流水，
1: 对，
2: 知音，
1: 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的那种仿古建筑和琴音的雕塑，你坐在那个湖边听会儿风，就好像能够感受到千年前文人的那种浪漫的情怀啊。
2: 当然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从小背的诗，对不对？黄鹤楼啊，不是登楼望江，那楼里面的这个九九归鹤图的浮雕啊，还有这个历代的诗词的题刻，其实都更加值得去看一看，去关注一下。包括晚上看那个夜上黄鹤楼的灯光秀，哎呦，特别漂亮，我看到好多网上很多网友拍的那个视频，很震撼啊。
1: 对，还有武汉呢有很多的历史的角落啊，比如说盘龙城的遗址，它作为武汉的城市之根呢，能够看到3500年前的那个城墙，还有青铜文明的痕迹啊。
2: 如果说你是一个文艺的朋友，你说哎呦，我可能看历史打哈欠，对吧？我就是想感受一下生活
1: City Walk 一下，
2: 对，感受一下这个武汉平时年轻人都在干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推荐一下梨黄皮路的民国建筑啊，就它现在改成了咖啡馆和书店。那走在街上就像逛那个露天的博物馆一样，随手拍呢都是复古的感觉。而且这些地方就不用赶时间了，咱们可以慢慢逛慢慢看，才能够读懂武汉的文脉。
1: 好，再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这湖北省博物馆呢，咱们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节假日越王勾践剑展厅的人特别多，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去。那么如果大家是想要逛黄鹤楼呢，可以先做一点诗词的功课啊，登楼时对着江景可以拍一段孤帆远影碧空尽，对吧？

0: 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武汉还有很多很棒的自然风景，除了历史人文的故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一座百湖之市，它的城市会有多漂亮呢？
1: 是的，但是在自然风景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休息一下啊。其实每一次提到一座城市，大家都会有一些青春记忆嘛，比如说有些朋友在武汉上的学啊，在武汉出差过、工作过，甚至有武汉的朋友生活在我们镇江。那接下来呢，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武汉地铁的一段路，叫做《茶山流》。那这首歌里面的《茶山流》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旁边的一个公交枢纽，更是无数学子的青春坐标。
0: 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歌词当中538路公交，还有校园时光，都讲了武汉这座大学城的温柔和离别。接下来我们跟着这首歌声，就可以触摸到武汉最鲜活的青春记忆，来自于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喜行千里路，这一段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接地气的武汉美食。喜乐提到武汉美食，你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0: 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过早嘛，
2: 非常神圣的早餐啊，
0: 这个是一种生活仪式，不是简单的吃饭了哈。
2: 具体展开说一说啊。
0: 热干面，就我以前看那个很多的美食视频啊，就武汉人早上那个面条都拿手上吃的，我不敢想象锅盖面拿手上走路怎么走啊。
2: 对，
0: 他们那个热干面呢，一口下去也是满满的那个汁芝麻酱，然后很香，包括三鲜豆皮外酥里糯。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武汉当地的那个三鲜豆皮嘞，每一次吃都是去那个南京的明瓦廊吃一吃武汉人开的那个店。当然大家如果说没有空去武汉，咱们也可以去南京尝个鲜哈。
2: 我以为你会说江大后街呢。
0: 也有也有，
2: 是
0: 是是，它是那个就是外酥里糯，然后肉香蛋香米香混在一起的，然后包括像武汉的胡米酒，它是清甜浓稠的，会撒一点桂花，所以带着一点淡淡的花香。当然大家的话呢，就不用找什么网红店了，你知道武汉就各种小摊子，
2: 市民吃的那种店，
0: 对，各种在巷子里面都有，这些味道也特别的正宗啊。端着碗啊，站在路边，感受一下当地人平时就这样吃的感受，
2: 对，
0: 才算体验了武汉的烟火气。
2: 对，你说是早上的，对吧？过早，那很多人他早上起不来，赶不上这个早餐，就可以尝一尝武汉的宵夜。夏天的话，小龙虾啊，麻辣鲜香啊，辣的让你冒汗却停不下来。冬天给大家推荐非常滋补养生的一款汤，就是排骨莲藕汤。
0: 刚刚我们前面第一首歌是不是里面唱到煨藕汤？
2: 对，煨藕汤，它的这个粉藕炖的糯糯的，吸满了肉汤的那种鲜味，冬天喝一碗特别的暖心暖胃啊。还有那个锅盔啊，还有酥饺，这些小吃啊，现做现吃最香，所以逛夜市的时候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买，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买。
0: 这幸福感满满了。
2: 对，
0: 然后武汉的美食呢，其实还藏着一个季节密码，就是一年四季去其实都能吃到好吃的。春天吃春笋啊，夏天嗦凉面啊，秋天啃螃蟹，
2: 是，
0: 还有冬天喝藕汤啊，跟着这个季节吃准没错。而且呢，武汉人吃东西也非常实在，就分量很足，价格呢又很亲民，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满足，
2: 性价比高。
0: 还有一道很有当地特色的菜叫做糊汤粉配油条，这个就是鲜美的汤底泡软那个油条，我觉得还挺符合镇江人吃东西的那个方式的，
2: 这个口感就很奇妙，对吧？性价比也很高。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个小贴士，过早嘛，尽量赶早，因为很多地道的当地人开的小摊上午10点之后就收摊了，所以吃辣不太行的朋友点那个小龙虾可以选别的口味，不要吃那个13香，不要吃麻辣的，选什么蒜蓉啊，现在那种各种其他的口味也挺多的，更加的温和一些。还有这个喝藕汤呢，要选粉藕，就是那种一夹用筷子一夹就可以断啊，这样的藕才够软糯啊。
0: 哎，我之前还就刚亚楠说那个小龙虾嘛，我就突然想到啊，就大家就经常说有两个地方的龙虾基本上就是老板们进货的渠道。
2: 什么地方？
0: 一个就是湖北，一个就是我们的盱眙。然后盱眙的虾呢，它是大，然后武汉呢，他们那边的产的虾呢是小的，但是呢壳比较软的。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小知识哈。
2: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有武汉地方特色的歌曲啊。这个叫武汉牙啊，就是武汉的孩子的意思。
2: 武汉仔。
0: 对，他唱遍了热干面，还有长江大桥，也唱透了武汉人骨子里面的坚韧和热爱，是属于这一座城市最直白的一个告白了啊。那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武汉的 City Walk， 哎，漫游路线，看看大家怎么用脚步去丈量这一座城市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武汉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中午的11: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一到夏天啊，这衣柜里面的短裙、短裤、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但是总是觉得好像少一个合适的包啊。今天呢，给大家呢挖到了一款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一个经典复古老花包啊。那价格呢也是直降，只要299元起，每一款的限量是100只。那这个品牌呢也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常年稳居箱包热门榜单，各路的明星还有时尚博主、街头潮人呢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啊！满印的一个经典老花搭配着立体刺绣的标识，那纯正的一个美式的复古学院风也是拉满了。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他们家的热门款，比如说聚能装的横版的一个托特包啊，兼顾着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一个托特包，四款任你挑啊。而它的面料呢也是出了名的耐磨抗造啊，上手呢触感非常的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呢都是细密平整的啊，平时日常的通勤搭配 T 恤呀，然后或者是搭配连衣裙呀都是可以的。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就可以购买啦。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还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详情内页。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咱们来聊一聊武汉漫游玩法 City Walk。 那亚楠，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线？
2: 好，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条线，是武昌古城线，从这个昙华林出发，这里呢有老城墙的遗址，还有各种文艺的小店，你可以感受一下山城的那种错落的感觉。接着大家可以去青龙巷啊，那里有很多这个老武汉的民居，可以看看斑驳的砖墙，晾晒的衣物，因为它满是当地人生活的气息嘛，啊，再然后就可以去到黄鹤楼了，俯瞰一下武昌的城景，最后走到武汉长江大桥，来感受一下一桥飞架南北的那种壮阔。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这条线路全程下来，既可以看到人文，又能够看到江景，特别的充实啊。
1: 哎，那我呢就要推荐呢另外一条路线，叫汉口风情线。它呢是从江汉关的博物馆开始，看这个百年的钟楼，还有欧式的建筑，接着呢逛那个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梨黄皮路啊，就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改成的咖啡馆，累了的话呢就喝一杯咖啡，很适合小姐妹们一起哈。
2: 对，
1: 然后呢再去八公房子啊，了解一下万里茶道的历史，最后呢再到汉口江滩去看日落。哎，这条路线就能够感受这个汉口开埠之后的摩登风情啊，然后呢适合喜欢复古风格的朋友。
2: 感觉这条路线既好逛又好拍，对吧？那如果你带孩子的话呢，可以走一走光谷科技线，坐光谷空轨体验一下云中漫步，看一看银色列车穿梭在城市的上空，还可以借助视觉错位啊，拍那个吃掉列车的趣味照片，小朋友会很开心啊。接着可以带孩子去这个湖北省科技馆玩一玩科学风暴、超级工程这样一些展区，既能够学知识又可以互动。最后再来逛一下光谷步行街，感受一下异国建筑的风情，晚上还可以看星河广场的灯光秀，科技感和浪漫感都可以拉满。
1: 是的，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呢就是穿舒适的鞋子，哎，无论去哪里旅行，舒适是第一位的哈。
2: 没错。
1: 第二呢就是武昌的古城线呢，我们就要早一点出发了，因为黄鹤楼的人很多，早一点出发早一点看哈。第三呢就是刚刚亚楠说到的光谷空轨，那周末人也是非常多的，建议大家工作日去啊，人会少很多。第四呢就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夏天热冬天冷啊，无论是哪个季节去，虽然都有好吃的好玩的，但是肯定是春秋两季最适合漫游嘛。
2: 对，
1: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武汉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感受一下这一座城市的江湖气和烟火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佳瑶和王哲的《你是武汉》。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
1: 那接下来呢，就必须说一说武汉的山水家底了。亚楠，你觉得这个武汉最值得逛的自然景点是哪里？
2: 肯定是东湖啊，因为它比另外一个名字西湖
1: 大好多。
2: 对，玩法呢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沿这个绿道骑一圈可以路过磨山，还有这个落雁景区，春天呢你可以看樱花，夏天可以看荷花，秋天可以看桂花，冬天可以看梅花，四季都可以有花看。那么如果你累了，就可以去凌波门栈桥坐在桥头休息一会儿，看看日出，看看日落，都很棒啊。还可以这个看到湖水当中有阳光照射的样子，特别的治愈。所以在武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在东湖人在画中游。
1: 哦，那真的很漂亮了。就我们之前总给大家介绍什么玄武湖，结果人家东湖比西湖还要大好几倍啊，这真的很大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因为毕竟咱们长江边生长江边长啊，
2: 就喜欢江景。
1: 对，喜欢长江两岸的风景。那在武汉的话呢，坐两江轮渡呢只要1.3元，
2: 便宜。
1: 对，然后吹着这个江风，看着两岸的高楼和大桥，白天呢可以看到武汉大桥的那个钢铁脊梁，晚上呢可以看到长江的灯光秀，
2: 很壮观。
1: 哎，12栋高楼同步上演激光动画啊，那个搭配江景就很震撼了。还有像刚刚提到的汉口江滩呐，傍晚去散步也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如果刚好遇上漂亮的夕阳，把那个江水染成金色，再听一听街边的艺人弹唱啊，那个氛围特别的浪漫。
2: 还有一个地方生态环境特别好，就是武汉的湿地。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呢，它有很多小众的湿地，比如说澄湖国际重要湿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候鸟群飞的那种壮观的景象。那么东湖落雁的景区呢更加有意思，能够体验大雁伴飞快艇。
1: 哎呦，那个就是坐着快艇，然后旁边大雁飞过。
2: 对啊，这种感觉，这种体验，这种互动，别的地方很少见，而且这些地方人其实不是特别多，所以适合一些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些哀人。
1: 然后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像刚刚亚楠讲到的东湖绿道，它非常长嘛，我们都说了这个湖很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呢租这个电动的助力车省力，而且呢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那坐轮渡的话呢，尽量选一些傍晚的班次，因为又能够看到日落，又能够等待这个灯光秀哈。
2: 好，那今天我们的喜行千里路武汉游就到此为止啦。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记着带着你的好奇心去武汉漫游哦。

0: 无论怎样，我都很庆幸这一生遇到过你。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0。

0: 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有执着纠结的瞬间，有欲言又止的遗憾，有低谷迷茫的困顿，也会有风雨过后重拾温柔的期许。情歌从来都不只是情爱，更是普通人的情绪树洞。今天这一个小时，不用刻意释怀，不用强迫坚强，就让一首首旋律接住所有的心绪，陪我们沉淀过往，接纳自我，奔赴温柔。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听觉治愈时刻吧。第一首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离骚》。

听完这首《离骚》，瞬间就会被清冷又厚重的氛围感包裹。这首歌是极具国风质感的抒情佳作，采用了传统的五声调式编曲，融合了古筝、箫等等民乐与现代的流行节奏，古韵悠长又不失当代的审美。易烊千玺少年清冷又沉稳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诗词里乱世而不群、求索终无悔的孤勇与惆怅。不同于直白的抒情，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绵长，唱的是千年文人的坚守，也藏着现代人独处时候的执着与不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默默坚持无人懂得的时刻，这份不随波逐流的本心就是属于自己的滚烫热爱。带着这份沉静，我们聆听下一首藏着万千遗憾的新式单曲，来自陆琪飞演唱的第57次取消发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唱出了太多人的真实瞬间，特别的有代入感。整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没有厚重的配乐去堆砌，干净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女声，把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拿捏得恰到好处。第57次取消发送，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话太多了，最后又全部咽下。那些反复编辑最终删除的消息，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委屈，都是小心翼翼的偏爱与纠结。成年人的情绪大多都是静音模式，很多心事终究只能够自己去消化。接下来就让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低落与遗憾吧，来听蔡诗芸演唱的《雨过后的风景》。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从孤勇坚守的心境，到欲言又止的遗憾，再到风雨过后的期许，层层递进，唱进了我们跌宕又自愈的日常。人生本就是起落交替的过程，有纠结困顿，就会有雨过天晴。所有难熬的时刻都是暂时的，风雨落幕，自有温柔风景等候。继续跟随旋律，解锁更多的治愈心声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我太难了》翻唱的

一首超级清爽的翻唱单曲，瞬间就冲淡了之前的低沉心绪。这首歌的原版是梁咏琪1999年的经典甜歌《中意他》，当年轻快流行的曲风，满是少女直白热烈的心动幻想。而刚才听到的这个夏日的 R&B 改编版本，感动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弱化了原版轻快甜腻的少女感，加入了慵懒舒缓的节奏转音，编曲也融入了海边的晚风氛围感，歌词做了柔和的调整，褪去了青涩的莽撞，多了成年人藏在心底温柔内敛的暗恋心事，氛围感就特别适合夏日去慢慢的去循环。生活需要一点简单的心动来治愈自己。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综艺舞台的翻唱金曲，关于思念与未来的温柔期许，来听杨丞琳和周笔畅演唱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和周笔畅翻唱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出自音综《天赐的声音》。这首翻唱作品原唱是苏运莹，原版的嗓音颗粒感很强，唱腔也是低喃内敛的，唱出了独处时候的单向沉默的孤独思念。而杨丞琳细腻透亮的气声搭配着周笔畅厚实沉稳的中低音，双人和声交织互补，把单向的心事改成了双向的共情对话感。编曲也增添了阿卡贝拉的层次，情绪更加的丰盈有力量，唱尽了成年人忙碌生活里藏不住的想念与对未来并肩相伴的期待，心怀期许，温柔以待，就是最好的爱情模样吧。继续聆听下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拥抱》。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旋律治愈岁月，歌声抚平心绪。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遗憾，见过自愈，感受过心动与期许。下半场继续解锁更多元的曲风，用不同的旋律来治愈不同的心情吧。接下来的听觉时光，继续与温柔为伴，来听周深和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近期热度很高的动画电影《八仙》的官方主题曲，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首度合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整首歌与雨水作为了核心的意象，空灵绵长的弦乐铺满了底色，周深通透细腻的高音搭配着 Ella 温暖醇厚的叙事嗓音，一柔一暖完美的融合，歌词也恰好的贴合了电影的剧情。八位凡人各自背负着伤痛，历经磨难，从陌生猜忌到彼此扶持，共度风雨，就像是全世界散落的雨水，终会相遇相聚。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焰火，这一句歌词也道尽了治愈的内核。哪怕前路满是泥泞，只要有人并肩同行，所有苦难都会变成独属于我们的光亮。雨落钟情，万事可期。我们继续聆听温柔奔赴的旋律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西元演唱的《会来》。

雨落自遇静待花开，刚刚的两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所有的美好都值得耐心的等待，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幸运，所有的完美，或许会迟到，但一定会奔赴而来。保持热爱，静静等待，时光也终会回馈所有的真诚。继续开启下一段旋律时光，一起来听后弦演唱的《墙》。

后弦的国风流行曲风永远的独具特色，刚才听到的这首《墙》，旋律悠扬婉转，歌词也是诗意满满的，古风编曲搭配着温柔的唱腔，氛围感十足。歌里的墙是隔阂，是距离，是藏在心底的壁垒。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一念之隔便是遥遥相望，但所有的距离与遗憾都是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教会我们珍惜相遇，释怀别离，跨越心墙，释然过往。我们继续来解锁轻快治愈的旋律，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乌克丽丽，一首超轻快的田园风小曲，瞬间就拉满了轻松的氛围感。简洁的乌克丽丽乐器主旋律，节奏明快活泼，曲风也是清新俏皮的，是周董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甜歌。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纠结的遗憾，只有简单的快乐与松弛。生活不用时刻去紧绷，偶尔的放空自己，感受细碎的美好，就是最幸福的状态了。带着这份轻松惬意，继续的聆听走心情歌，为你送上袁咏琳和李玖哲合唱的《听我说》。

0: 双人对唱的抒情金曲，情绪真挚又饱满，整首歌的编曲也是克制温柔的，声线深情共情，精准地唱出了感情里面的沟通与包容，理解与奔赴。很多关系的遗憾都源于缺少了一次好好的倾听倾诉。感情最好的模样就是我愿意认真地听你说，懂你的委屈，知你的不易，陪你的朝夕，好好沟通，好好珍惜，方能够长久相伴。到这里，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暂时说再见了。所有的情歌终究唱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纠结迷茫，有洒脱释然，有温柔偏爱，也会有病。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幸福分离。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

前多么靓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

0: 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很多人比较疑惑，为何已经出梅但降雨还是不停。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但是如果判定为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阴雨天气，10天当中有6天出现降雨，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为二度梅。导黄梅是在出现盛夏特征后重新回归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

0: 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唱歌，先来送上来自伊森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我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 OST 单曲，电影同名主题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的8月17号，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他下了夏天》。

0: 下了夏天来最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5月25日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1: One, two,

0: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的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最后一句真的是好动情啊，愿你此生所遇皆善良。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傻傻哈哈，傻傻哈哈，皱巴巴却傻傻傻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高举右手大臂。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嗖嗖哈哈。嗖嗖呢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呢，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EMO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他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他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10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 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肯安心睡觉，那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有大量烦恼，根本就不需要去碰那个所谓的根源。那些被烦恼困住的人，只要能把负十分变成负九分，把负九分变成负八分，这样一分一分地往上加，虽然看起来慢，但每加一分，心里的希望就多一分，行动的动力也就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信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emo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另一个人，但人际关系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两条原本相撞的河流，其中一条稍微偏一偏方向，两条河可能就各自顺畅地流下去。改变自己是痛苦的，但改变自己是可能的。改变别人是省事的，但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接受这个前提之后，很多烦恼就不会再死死地缠着人不放了。当你不再执着于他怎么这样，转而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 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儿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它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它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

0: 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陡岭凌空泻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衣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喧，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的天气舞台上，雷阵雨频繁现身，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7月25号之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7月25号起天气将逐步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25号起，随着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4摄氏度至35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雨，西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元气食堂》。这本书呢，是一本美食随笔集，但是呢，并不是复杂的菜谱，而是充满元气的日常饮食。一碗热汤面，一份蛋炒饭，一盘清爽的凉拌菜，还有各种时令小吃，让你看到那些藏在美食里的小确幸。家人的温暖，朋友的相聚，每一道菜都充满了治愈的力量。元气满满的生活真的可以从一顿饭开始，那些简单的家常菜，没有华丽的外表，却能够填饱肚子，也能够抚慰人心。这本书中充满了生活气息，读着读着，你会忍不住走进厨房，也想要为自己来做一顿元气满满的饭菜。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
1: 周乙立刻带着任长春赶到了现场，鲁明忙迎了上来。
2: 过来，什么情况？
3: 你看看吧。
2: 这是凶手，那还有一个。凶手几个人？
3: 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
2: 安排堵截了吗？
3: 安排了。
2: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
3: 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
4: 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1: 警察厅刘副厅长稍后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他把这次由国民党铁血暗杀团组织的暗杀活动定性为共产党人干的。
5: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原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从现在起，各科、各股、各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散会。
1: 刘副厅长让周乙留下来。
5: 周队长，你留一下。
4: 那，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
6: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4: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的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
6: 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
4: 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
6: 是。
4: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6: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的奸细，我们还是要干一样的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搞得警察厅人心惶惶。
4: 哦，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
6: 周队长， 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没人挑得起来。
4: 哦，你来挑嘛。
6: 我们特务科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采纳。
4: 这个由不得你，由听你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地运作起来。
6: 是啊，我尽力。
4: 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晚上周乙回家后，把高斌遇袭的事情告诉了顾秋妍。顾秋妍听罢非常高兴。
7: 真的太好了，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
6: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
7: 啊？
6: 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
7: 这个老混蛋，
6: 看来他是劫数未尽。
7: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明天开始启动孙月剑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6: 知道了。
7: 跟平如比你算幸福的，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
6: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周乙的话音刚落，莎莎又哭闹了起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

0: 警察厅的院子里，看着头顶上飞过去的一架又一架的飞机，高斌对身旁的周乙说道：“
1: 不行，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的天气，舞台上雷阵雨频繁现身，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7月25号之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7月25号起天气将逐步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25号起，随着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4摄氏度至35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雨，西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

就是那一些听到前奏，听到他的那些歌词一出来，你就会突然的放松和开心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怀旧金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今天我们挑选的歌曲可以让开车路上的你觉得疲惫的能够得到治愈，觉得心情不错的更加的开心啊。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很治愈，就是梁静茹的《暖暖》。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立刻去搜索了他的背后的故事，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一座小小的暖暖火车站。那作词人呢就把情侣相伴的细碎日常写进了歌词当中，一起吃早餐，共喝一碗热汤，还有搭乘着慢火车去闲逛。所以有时候真的啊，最珍贵的幸福它不是奔赴远方的，只要有人愿意陪你消磨这种平凡日常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温柔了。所以我们的快乐往往就是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最踏实的温暖。接下来就把这一首烟火暖意的歌曲送给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梁静茹的暖暖。

今天听到的那些轻快的让我们心情很好的歌曲有很多，而说解压的歌曲的话呢，大张伟创作的好像总是能够直抵人心。他的歌曲的节奏总是很魔性很轻快，而歌词呢又很直白，传递着一种松弛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其实他呢本身的话好像常年也是会被一些舆论裹挟的，但是呢始终用非常热闹的旋律去安抚着我们，告诉大家不必事事纠结。有时候我们也会低落，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心情不佳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好像就会被欢乐的节奏冲淡那些情绪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治愈内耗的轻快歌曲，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欢乐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温柔的声线。接下来要听到的啊，是改编自经典的外文曲目的一首歌，歌词呢写满了童年、家人还有简单的美好。很多听众都会说啊，每一次陪家人出行的时候啊，都会放这首歌，就会觉得这首歌藏着非常安稳的幸福感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走完了一段轻松治愈的旅途，不管此刻你正在路上还是居家放空，希望这些旋律呢都能够留住片刻的好心情。生活总是有繁杂的琐事，但是呢，希望大家永远拥有听歌自愈的底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年这个假期比较少的日子哈，如果真的觉得累，也是可以随时休个假，比如说请个年假出去走一走的。比如说省吃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这一次的行程呢，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去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行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共同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之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一路同行。如果说各位对这一次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2，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这首歌，来自许巍《旅行》。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下班路上碰到晚高峰，再加上咱们镇江可能有一些路段正在这个修路，可能会稍稍有点堵，如果各位堵车在路上，也希望您堵车不堵心。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22号了，咱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哈，夏天。在很多的小说的作者笔下，夏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灿烂，非常的适合谈恋爱。这一点呢我也赞同，就是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适合谈恋爱，比如说你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和喜欢的人一起去河边走一走，走烦了你就把他推河里边，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至于，这是标准的悬疑惊悚片的这个开头，如果现实生活中你这么做很有可能各位都懂的哈。说到这个恋爱的这个话题，前两天呢我有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说真的，他说他非常庆幸，还好他已经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他说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他是真的不能谈恋爱的，因为他只有一点点钱，他现在想全都用在自己身上，他都自己用。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又诚实又心酸又现实哈。不过要我说，各位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真的是摊上好时候了。我们以前啊，不像周浩周老师他们以前啊，他们谈恋爱啊那个时候可麻烦了， QQ 得关联，还得开什么情侣空间，还得交换 QQ 密码，聊天都得秒回，下线的时候还得记得说886，哪怕对方睡着了，这个留言板啊还得要留言，真的很麻烦。可能确实我本人呢单身比较久哈，很久不恋爱了。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约会的照片，我当时我还在想呢，我说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你约会你是什么意思啊？高数题嘛，你答你就能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就是答不出来，你约会是什么意思啊？而恋爱有人说还得看别人谈才有趣，别人的恋爱是怎么谈的呢？最近呢有网友就在卫星地图上发现，说这个重庆垫江县沙坪镇碧桥村河坝湾边田里有几个大字，某某某我爱你嫁给我，这份表白呢随后就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不少网友就好奇说留下这些字的人有没有娶到自己的表白对象呢？7月20号，潇湘晨报的记者就联系了碧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那里呢是一片油菜花田，字是2025年的时候留下的，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就没有了。工作人员说字是重庆的一位老师留下的，他当时呢向自己的女朋友求爱，有没有成功就不知道了，自己也是当天才知道这事儿又火了。随后呢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发视频表示说，这是他在2025年求婚的时候留下的字，并且呢也已经顺利的求婚成功了。记者私信了这位网友，对方婉拒了采访，说他老婆有点害羞，他觉得太社死了。一个低调的妻子碰到了高调的丈夫，这何尝不是一种互补呢？不得不说，爱还是要勇敢的、大声的表达出来的。只有表达了，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哈。而说到表达的这个话题，无障碍的表达其实也是需要很强的语言组织能力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语言表达能力也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认可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的基地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会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到像全国少儿春晚、祈月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们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
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能够茁壮成长啊。而育儿补贴也正在助力每一个孩子的茁壮成长。记者7月21号，也就是昨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了27013万条，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一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会不断的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的申请。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3，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简弘亦《孩子气》。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3: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2: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3: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哎哎，你好， 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5: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6: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7: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8: 回来了。
19: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0: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4，半点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还是那句话哈，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22日了，我们甚至都不能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因为下半年也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2026年已经过去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了，各位，这个时候可以问了吧？各位，你们今年的各种计划的进度条拉到哪儿了？什么减肥的计划呀，瘦身的计划呀，健身的计划呀，工作的一些规划呀，再比如说自己今年的储蓄计划呀，等等。就这么说吧，说到这个储蓄，你要说我穷吧，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我有班在上哈，每一天都坚持上班。但你要说我富吧，我确实口袋里也没几个钱。你要说我懒吧，我每天我也早出晚归的，所以也不知道该说我什么好。最起码我累着了，早知道这么累，当年就不找工作了，是吧？我就想问问啊，我找工作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拦着我点呢？明知道上班这么累，不光不拦我，还要支持我找工作，为什么呀？我现在感觉每一天已经累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感觉我已经经历不了那些轰轰烈烈，那些恨海晴天了。我每一天就是伤伤心心的上班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真的平淡就可以了。什么恨海晴天，轰轰烈烈就留给那个短视频吧啊。现在终于相信了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啊，朋友们，老话说得好啊。而且我现在有的时候吧，我觉得这种累真的是毫无缘由的，所以你都找不到抱怨的人，你没有办法甩锅给你的同事、你的家长、你的朋友，你的累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事已至此，我想我也只能怪罪地球上第一个站起来走路的猴子了。我本来可以在树上荡得很开心的，你干嘛要站起来啊？求达尔文退化论。我愿意退回猴子，开玩笑，开玩笑哈。但是我真的求一求这个苹果产品的价格能够稍微退化一点了。苹果公司在当地时间17日上调了日本市场的 iPhone 售价，针对去年9月发布的17系列标准版的机型，256G 起步版本的价格从之前的129,800日元上调到了142,800日元，涨幅呢达到了10%。此举反映了存储芯片成本上涨以及日元贬值带来的影响，这也是苹果公司自2022年7月以来时隔约4年再一度在日本上调同款机型的售价。这一次价格调整呢是在苹果公司官网上进行的，高端 Pro 系列机型以及轻薄款的 Air 系列的机型也受到了影响，全线涨幅都在10%左右。由于美国市场价格并没有改变，这也表明苹果公司只在应对日元贬值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苹果公司此前呢已经在6月在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地区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苹果方面表示说，涨价是为了转嫁采购成本的上涨，特别是存储半导体受人工智能技术需求激增影响，其价格已经大幅度攀升。各位，你们能够接受的一部手机的价格的上限在哪儿呢？不会告诉我没有上限吧？关注完这个苹果产品，
1: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7，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是星期三哈，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还得坚持两天才能迎来期盼已久的周末。不过呢，就算是星期三，咱们晚上也是可以给自己找一些乐子的哈，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夏天去逛商场倒是其次，蹭空调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据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比较新的逛商场的方式，就是一人一杯奶茶，去商场的5楼吃饭，然后呢刮个30块钱的刮刮乐，紧接着去到3福做市场调研，然后去名创优品做市场调研，最后去无印良品做市场调研，然后散步回家。难道走之前你们都不会去周大福问一句吗？今天黄金多少钱一克呀？只问不买哈。如果说各位你的逛街是以上的这些流程，那说明你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毕竟能去到商场的5楼吃饭，我和我的朋友一般都是去负1楼吃饭。不过呢，我们偶尔也还是会进行一些慈善项目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夹娃娃。当然真正的慈善项目不是夹娃娃哈，这是一种消费项目，真正的慈善项目是刮刮乐，中10块钱继续努力，亏了40，哎，满意离开。谁不想有点意外之财呢，对吧？君子都爱财，但是要取之有道啊，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买彩票啊，买基金啊，或者是炒股。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还是要谨慎。不过我声明，我最近发现了一种炒股的最稳赚不赔的方法，那就是加入各种各样的炒股群，有人赚钱了你就夸他，让他发红包，前提是你千万别去炒哈。各位有群吗？带带我。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年人才会喜欢炒股，那么年轻人现在喜欢干什么呢？拼斗。前几只前一

阵子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到底什么是拼豆哈，跟各位一起复习一下，这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塑料小豆子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之后，经过熨烫定型的一种手工的活动。主要的工序呢，包含各种各样的尺寸和颜色的融合拼豆，拼豆的模板、铸烫纸、熨斗、镊子等等。玩家呢会将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个豆子以及各种各样尺寸的豆子放。

度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了，对产品的 3C 认证、配件的规格、信息标注等等事项做出了规定。在此之前呢，南方周末在2026年4月14号报道的《危险的拼豆，遇热就放毒》这篇文章中提到，很多拼豆爱好者使用表面涂有特氟龙防粘涂层的烘焙布，或者呢是表面可能有特氟龙防粘涂层的电熨斗。特氟龙呢在高温之下可能会逐渐分解，释放全氟乙丁烯、甲醛这样的气体，是会危害我们的呼吸道健康的。而除了高温产生的甲醛之外，质量低下的电熨斗还可能会带来更危险的安全隐患，已经造成了多起儿童伤亡事故。根据此前媒体报道说，2026年3月份，贵州省贵阳市有一名小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触电，医治无效，不幸离世。而同样在3月份的一则家庭监控视频中，山西省运城市的一位小女孩在熨烫拼豆图案时，熨斗突然起火，导致孩子手部烫伤。这一次公告中呢，电熨斗作为拼豆玩具中的重要配件之一，也被重点关注。对于不同年纪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市场监督总局也将会进行分类管理。所以年轻人在玩拼豆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哈。当然玩拼豆也要控制一下玩的时间，同样需要控制一下的还有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最近呢，因为一次性吞下了18粒退烧药，河南南阳刚满18岁的秦林泰被父亲秦华紧急送到了医院。经过输液治疗之后，秦林泰回到了家中。秦华就问儿子说，为什么要吞这么多药呢？儿子拒绝回答。秦华告诉记者说，儿子服药之前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多年，最近这几年更是只要回家，每一天就是躺在床上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他猜测说，儿子服药可能跟网游有关。秦华认为说，儿子玩的游戏平台的漏洞，让众多的未成年人能够绕开游戏当中的防沉迷措施，无限制地享受游戏。而游戏内的氪金奖励规则、限时活动，让缺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欲罢不能，持续在线。为了能够彻底的堵住漏洞，秦华将4家网游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10元，并要求相关的网游公司采取措施，严格落实防沉迷义务。他说，他起诉网游公司不是为了钱，是想替所有遭受网游伤害的普通家庭发声。其实也能理解啊，家长因为孩子沉迷玩游戏的这种愤怒，但是呢，家庭教育这一块的缺失，有没有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呢？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3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让你读懂人际交往背后的心理逻辑，成为一个更理性的人。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有执着纠结的瞬间，有欲言又止的遗憾，有低谷迷茫的困顿，也会有风雨过后重拾温柔的期许。情歌从来都不只是情爱，更是普通人的情绪树洞。今天

听完这首《离骚》，瞬间就会被清冷又厚重的氛围感包裹。这首歌是极具国风质感的抒情佳作，采用了传统的五声调式编曲，融合了古筝、箫等等民乐与现代的流行节奏，古韵悠长又不失当代的审美。易烊千玺少年清冷又沉稳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诗词里乱世而不群，求索终无悔的孤勇与惆怅。不同于直白的抒情，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绵长，唱的是千年文人的坚守，也藏着现代人独处时候的执着与不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默默坚持无人懂得的时刻，这份不随波逐流的本心就是属于自己的滚烫热爱。带着这份沉静，我们聆听下一首藏着万千遗憾的新式单曲，来自陆琪飞演唱的第57次取消发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唱出了太多人的真实瞬间，特别的有代入感。整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没有厚重的配乐去堆砌，干净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女声，把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拿捏得恰到好处。第57次取消发送，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话太多了，最后又全部咽下。那些反复编辑最终删除的消息，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委屈，都是小心翼翼的偏爱与纠结。成年人的情绪大多都是静音模式，很多心事终究只能够自己去消化。接下来就让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低落与遗憾吧，来听蔡诗芸演唱的《雨过后的风景》。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从孤勇坚守的心境，到欲言又止的遗憾，再到风雨过后的期许，层层递进，唱进了我们跌宕又自愈的日常。人生本就是起落交替的过程，有纠结困顿，就会有雨过天晴。所有难熬的时刻都是暂时的，风雨落幕，自有温柔风景等候。继续跟随旋律，解锁更多的治愈心声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我太难了》翻唱的《中意他》。

一首超级清爽的翻唱单曲，瞬间就冲淡了之前的低沉心绪。这首歌的原版是梁咏琪1999年的经典甜歌《中意他》，当年轻快流行的曲风，满是少女直白热烈的心动幻想。而刚才听到的这个夏日的 R&B 改编版本，感动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弱化了原版轻快甜腻的少女感，加入了慵懒舒缓的节奏转音，编曲也融入了海边的晚风氛围感，歌词做了柔和的调整，褪去了青涩的莽撞，多了成年人藏在心底温柔内敛的暗恋心事，氛围感就特别适合夏日去慢慢的去循环。生活需要一点简单的心动来治愈自己。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综艺。

0: 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旋律治愈岁月，歌声抚平心绪。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了遗憾，见过自愈，感受过心动与期许。下半场继续解锁更多元的曲风，用不同的旋律来治愈不同的心情吧。接下来的听觉时光，继续与温柔为伴，来听周深和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

Ella 陈嘉桦首度合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整首歌以雨水作为了核心的意象，空灵绵长的弦乐铺满了底色，周深通透细腻的高音搭配着 Ella 温暖醇厚的叙事嗓音，一柔一暖完美的融合，歌词也恰好地贴合了电影的剧情。八位凡人各自背负着伤痛，历经磨难，从陌生猜忌到彼此扶持，共度风雨，就像是全世界散落的雨水，终会相遇相聚。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焰火，这一句歌词也道尽了治愈的内核。哪怕前路满是泥泞，只要有人并肩同行，所有苦难都会变成独属于我们的光亮。雨落钟情，万事可期。我们继续聆听温柔奔赴的旋律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熙媛演唱的《会来》。

后弦的国风流行曲风永远的独具特色，刚才听到的这首《墙》，旋律悠扬婉转，歌词也是诗意满满的，古风编曲搭配着温柔的唱腔，氛围感十足。歌里的墙是隔阂，是距离，是藏在心底的壁垒。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一念之隔便是遥遥相望，但所有的距离与遗憾都是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教会我们珍惜相遇，释怀别离，跨越心墙，释然过往。我们继续来解锁轻快治愈的旋律，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乌克丽丽》，一首超轻快的田园风小曲，瞬间就拉满了轻松的氛围感。简洁的乌克丽丽乐器主旋律，节奏明快活泼，曲风也是清新俏皮的，是周董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甜歌。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纠结的遗憾，只有简单的快乐与松弛。生活不用时刻去紧绷，偶尔的放空自己，感受细碎的美好，就是最幸福的状态了。带着这份轻松惬意，继续的聆听走心情歌，为你送上袁咏琳和李玖哲合唱的《听我说》。

双人对唱的抒情金曲，情绪真挚又饱满，整首歌的编曲也是克制温柔的，声线深情共情，精准地唱出了感情里面的沟通与包容，理解与奔赴。很多关系的遗憾都源于缺少了一次好好的倾听倾诉。感情最好的模样就是我愿意认真地听你说，懂你的委屈，知你的不易，陪你的朝夕，好好沟通，好好珍惜，方能够长久相伴。到这里，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暂时说再见了。所有的情歌终究唱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有纠结迷茫，有洒脱释然，有温柔偏爱，也会有并肩相守。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段经历也都值得被珍藏。愿每一位听完节目的你都能够和情绪和解，和过往释怀，真诚生活，温柔成长。感谢你的全程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以歌为伴，治愈心事。最后来听赵正豪演唱的《天平倾倒》，各位拜拜。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的天气，舞台上雷阵雨频繁现身，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7月25号之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7月25号起天气将逐步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25号起，随着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4摄氏度至35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雨，西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是月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新民谣在2000年代开始走上自己独特的道路，在酒吧现场演出以及自我发行作品，并且利用互联网传播，他以个人的视角和立场去理解自己的存在，并且在歌声中表达对社会的反思。从张楚开始，到早期摩登天空的民谣手，到今天的麻油叶，民谣已经在中国音乐界占据无法忽视的份额。这是刘恋和马迪合作的《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当北上广不再是流行音乐，那些在自己城市唱歌的人用网络传播，不再面对世俗的唱片业和音乐行业的坏习惯，而是以独立的姿态站在自己的土地唱自己的歌，在文化上不会失去很多，远离主流，反而可以不被干扰创作出更好的歌。这是张伟伟的《永丰街》。

0: 这是周云鹏的《寒号鸟》。城市民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诞生的民谣新流派，广义上指的就是在繁忙复杂的现代社会当中，依然用最简单的乐器创作，唱出纯净心声的音乐类型。浑浊的空气，林立的高楼，稀疏的绿地，紧张的节奏，怎么都无法将当今的城市如清新纯美的民谣相联系。而这个称谓或许更多的是承载一种理想与情愫，那种回归简单淳朴忧伤的浪漫情怀。这是钟立风，吉他手和他的未婚妻。
1: 有奶树不见了，那两个人

刷刷声。这是来自马条的夜路人，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赵赵的希望之光，下期见。

0: 这首《机场》作为薛岳个人的第一首成名曲，同时也作为他生命当中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出现在了1990年灼热的生命的演唱会上，为薛岳的音乐生涯绽放出最后一次光芒，完美也贴切地画下了一个流星坠落的句点。
1: 我好像谁回到了学校啊，这是你们喜欢的歌，因为我在4年前因为这首歌被你们喜欢，所以你们要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所能想起的关于薛岳就是那首《如果还有明天》。人们感叹天妒英才，能创作出这么好的作品的人，如此有才华的人，却过早地离开人世。其实打从薛岳想要做他生平的第一张唱片，到真正的把作品推上舞台，薛岳的人生就已经埋下了一颗炸弹。他对摇滚乐太认真了，认真到不愿意妥协，还气走了好多位制作人。或许就是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认真，耗尽了他所有的生命。1984年，薛岳三。

0: 这首《灼热的生命》同样选自薛岳的第五张专辑，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张专辑。似乎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专辑用上了这样一个参透生死的名字《生老病死》。令人惊奇的是，在整张专辑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丝即将离世的哀伤和悲痛，有的只是更多的对于生命的热爱与渴望。请记得，这是一个十分热爱生命的歌手，用他全部的生命余烬所留下来的作品。
1: 燃烧灼热的生命，
0: 然而长期关心中国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人大概都忘不掉，薛岳常年耕耘摇滚乐却没有人关注，但是因为癌症病发而成为媒体宠儿的那段时间，薛岳曾经在记者会上感慨地说，我在30岁以后决定要做自己的音乐，这几年来我拼得很凶，可是没有几个人看得到，可是慢慢因为年龄增长，我明白了有很多东西并不是用撑的，应该有很多方法，有很多管道，我才刚明白生命却已经来不及了。

年时间，娃娃用一个摇滚女孩的形象到达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1984年，秋秋合唱团解散，娃娃开始单飞。和很多从乐队或者组合当中走出来的歌手一样，她的事业逐渐归于平淡。她在唱歌的同时，还开始演出电视剧、舞台剧。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0年，娃娃加盟了滚石唱片。1991年，她的第6张个人专辑《大雨》出版，她摆脱以往叛。

这首《大雨》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即将下起大雨，仿佛期待大雨可以淹没女人心碎的声音。那个时候的娃娃一头黑黑的直发，整齐的刘海，唱的都是都市女子的情绪。1991年之后，娃娃的事业又红火起来。92年的专辑《四季》，93年的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95年的专辑《随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想在娃娃40多年的歌唱生涯里，一定不止一次有人对他说，你的嗓子不太适合唱歌。确实，他的声线找不到女子该有的楚楚动人，也没有苏芮、蔡琴那样高亢或者醇厚。更要命的是，他的气息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几乎每一首歌当中你都能听到他很重的换气声，但是他的声音里充盈着一种悲剧色彩，唱起伤心的歌来几乎让人心碎。我只能说，他独特的嗓音有着很奇妙的感染力，不喜欢的也许会毫无反应，但是如果喜欢，就一定会达到钟爱的程度。甚至有人说，他的声音总能很细腻地触动女人心底深处那块最柔软的地方，如果没有，可能那个女孩还没有为爱失眠的经历，或者为爱疼痛的回忆。

0: 多借口，难轻易回头。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最近的天气舞台上，雷阵雨频繁现身，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7月25号之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7月25号起天气将逐步转好。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体感较为凉爽。25号起，随着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4摄氏度至35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雨，西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徐冰的《我的真文字》，这本书是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艺术随笔集。他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创作经历，从天书到地书，从烟草计划到凤凰，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深刻的思考。他打破了文字和艺术的边界，用独特的方式探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说到底，徐冰的艺术是小众的先锋实验，还是能够被大众读懂的精神表达呢？他的作品看似晦涩，却始终扎根于生活和文化，藏着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徐冰的文字坦诚率真，这本书会让你走进当代艺术的世界，看懂艺术背后的温度和深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也不自至35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之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雨，西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气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7集。

0: 顾欣妍坐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她想着林哲对她的好。
1: 我给你通个气儿啊，以后你们部门的预算随时拿给我，当天来当天就给你报上去。
2: 你的阿拉丁神灯来了，一不小心呐，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3: 你什么愿望？
2: 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城市，将来在这城市的万家灯火中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亮一盏小灯，散个小步。

0: 没有能力保护你。
1: 没想到还是晚了。
0: 到现在还没有礼貌吗？客串一下。

0: 孟潇潇的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他把林毅叫了出来。
1: 好了，水箱的事儿，感应器插头松了，所以你这风扇不转了。

0: 怎么突然就坏在这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1: 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给沈博打电话啊。我就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来救我。小娇，都不是小孩了，还玩这小把戏。李卓人用股份换琉璃钻这事儿，之前你一点没听到风声？完全没有。
0: 他只让我把开幕酒会办得越隆重越好，其他的什么都没说。你说这人的城府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吗？嗯，那得看有没有这个潜质。咱们董事长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天赋的。他既然肯抛出这么大的诱饵，要钓的那条鱼也小不了啊。
2: 可为什么一定要琉璃钻呢？得到琉璃钻能怎么样？
1: 当年唐老师就是因为研发出这项技术，才奠定了东辰的龙头地位。可是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琉璃钻的技术已经不足以撼动市场，而且随着唐婉容退出珠宝界，这项技术就已经跟着消失了。你说李卓然为什么要拿股份来换取一项已经消失的专利呢？难不成？
3: 难不成唐婉容把这项技术交给过什么人？林毅听了一愣，这时沈博的电话到了。哎，
4: 老大，出事了！
3: 刚才王满东呢到办公室来闹事，据说呢打伤了两个员工，现在王满东呢被带到公安局，那两个受伤的送到了医院了。
4: 谁受伤了？
3: 是顾青言，还有……
4: 当得住吗？
3: 具体情况呢，我还不太清楚。你刚才说还有谁？好像是我们财务部的一个新员工叫
5: Jackie。他们现在正在人民医院。出什么事儿了？
6: 王永东来闹事儿，打伤了顾青言，我去医院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急诊室的门开了，顾青言立刻迎了上去。
7: 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初步检查没什么大问题，但病人伤的毕竟是后脑，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1: 如果陪护人员发现病人有眩晕或者呕吐的症状的话，及时通知到护士站就可以了。好，我知道了，谢谢医生。哦，没什么。林哲躺在病床上输液，他睁开眼睛，笑着向顾星言挥了挥手。
8: 那我服用，那有什么？还有，
1: 谢谢啊。
8: 你醒了？
1: 你怎么样？
8: 感觉头有点晕，坐一下。
1: 哎哎，你别动，我来。怎么样？
8: 再高点。好。好了。
1: 哎，你别动，我来。
8: 又能见着你，真好。 说呢，好像见不到似的。喝点水。你知道，我后脑勺一凉那一下，我心里就想着，完了，我怕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就琢磨着，那以后他怎么办呀？谁帮他查材料？谁给他买吃的呀？谁替他
9: 还板砖呢，
1: 林哲一把抓住顾星言的手。
10: 林哲是我对不起你。星言，你不用
9: 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有你的事儿还没做完。这时，林毅和孟潇潇来到了护士站。
11: 哎，你好。
1: 你好。
10: 请问一下，今晚急诊收治的病人有个叫顾星言和林哲的吗？
11: 请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1: 查到一位叫林哲的患者，已经从急诊转到病房去了。几号病房？619。
8: 林毅推开门，正好看见林哲抓住顾星言的手。星言，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但是我不能那么自私。
0: 顾欣妍用力抽回自己的手，林哲只好自我解嘲：
8: 想要我幸福你就拍拍手。
0: 林毅不失时机地敲响了门。
2: 林总。
8: 喂。
2: 孟总监。
4: 林哥，没事吧？
8: 没事。林总，孟总监，谢谢你们来看我。医生说了，我这两天检查完就把我轰走了。
4: 哦，小顾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是林哲。我们加完班离开公司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王婉东发酒疯，他就拿了一块砖头击中了林哲的后脑。医生说就是皮外伤，但是呢，还是要在医院观察两天。
5: 这个王婉东实在太恶劣了，一会儿我到派出所去，让他们从重处理。
8: 嗨。王总监郁闷，借酒浇愁发泄一下。我觉得我这脑袋被敲了一下吧，反而比之前更好使了。
5: 听你能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
0: 孟潇潇有意在顾欣妍的面前挽着林毅的胳膊。
4: 行了，林哲在医院里多躺两天，小顾回家休息。你回头去趟派出所看看王婉东，
6: 然后明天把这儿的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5: 好。
4: 行，你们回家吧，我跟林哲聊点事儿。
8: 欣妍，你先回去吧，我难得跟大 boss 亲密接触一下。
2: 那行，那你注意身体啊。
5: 林哲，好好养着啊。
8: 谢谢孟总监。
0: 顾欣妍走出医院，心里还在想着林哲的事儿。
2: 我觉得很对不起林哲，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给他回应。我真的没有心思去考虑感情的事儿，跟林总一样，我也想选一。
8: 你都听着。
0: 林毅搬把椅子坐到林哲的身边。
8: 你是不知道前情提要，我昏迷前鼓起勇气跟龚欣妍表白了，问他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4: 他拒绝了？
8: 没有，当然比拒绝让人更难过。他什么也没说，我能感觉到他特别为难。
4: 所以你就怂了？
8: 我那个不想让他难受。
4: 行了，打起点精神来吧。他既然没拒绝你，就说明你还有希望。
8: 哎，我也这么觉着。哎哥，我发现在感情这事儿上咱俩好像突然没有代沟了。
4: 别拼了，先睡觉吧。
8: 哎，我又想起来小时候你哄我睡觉那会儿了。哥，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的一小拖油瓶啊？
4: 有的时候吧，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怎么哄你睡觉你也不睡，给你买台电脑你给拆了，然后你跟我赌气不好好考试。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给你踹回妈肚子里去。而有的时候吧，我又特别感谢爸妈，感谢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又意外地怀了你。
8: 为什么呀？
4: 你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牵挂，有了亲情，所以我不光要感谢咱爸咱妈，我还得感谢你。
8: 哥，你咋这么煽情呢？
4: 好了，我不说这个。王婉东为什么要纠缠你啊？
8: 他吃装修款的事儿被我悄悄捅到李卓然那儿了，报复。
4: 怪不得最近他要被停职呢。
8: 哥，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自己能处理。还有就是。
4: 还有什么？
8: 顾欣妍虽然拒绝了我吧，但是我还是爱她。你以后能不能就别为难她了呗？哥，你答应我一次呗。
4: 好，我答应你。
8: 还是我亲哥好。哎，我也感谢咱爸咱妈让我有了你这个哥。
0: 在林毅的注视下，林哲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一上班，李明康他们都在议论林哲的事儿。叶小青还

0: 不明所以。
1: 这都流血了，这摔得不轻啊！
2: 你太单纯了吧，你摔都摔成这样。我听说昨天都启动安保系统了，
3: 这么严重？
4: 哎，你们在聊什么呢？
5: 你来了
4: 啊？
5: 没什么，就是你昨天下班溜太快了，
3: 在公司门口差点出人命。
4: 人命？谁的人命啊？
6: 你的小鲜肉
4: 呗 ，Jacky 啊。嗯。
0: 过了一会儿，顾青言把李明康和叶小青叫到了办公室里，
7: 聊聊对于这个作品的看法吧。
8: 这个结构的话，对稳定性要求特别高，而且如果是这么大的钻的话，火彩和进度要求也挺高的。
1: 但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
7: 进来。
9: 顾星妍的外卖到了。
10: 哎，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你
2: 兄弟，你也太拼了吧！啊，都磕成这样了还送外卖呢？
9: 那也不能耽误给我的女神送饭呀。
10: 你别闹，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还要在医院再多躺两天，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啊？
8: 你 Jacky， 你头上的伤没事吧？
9: 没事啊。
2: 不是，哎，就带两瓶。
9: 啊，给你。
2: 哎，说正事啊，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给我们讲讲。
9: 就是我为了保护我的女神，光荣负伤，但是小伤，不要紧。
0: 林哲对顾青言的体贴照顾让叶小青无法忍受，他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
7: 真的？哎，小青。
2: 不理他，不理他。林哲先生，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请把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通通讲清楚，快。
0: 叶小青回到办公区，心里很是不舒服。
8: 为什么每次都是顾星言？为什么每次都是他？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得到所有的注意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李明康得知了林哲和顾星言昨晚的遭遇。
2: Oh my god！ 这么精彩的晚上，我太生气！我昨天为什么不在现场？
10: 还精彩呢，
7: 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儿。
2: 哎，你们两个信不信，昨儿咱们的酒会肯定刺激了那个王安东。
9: 对了，我一直在琢磨董事长为什么突然在酒会上宣布拿股份收购琉璃钻这事儿啊。
7: 琉璃钻是15年前陶婉容发明的一项专利切割技术，我想董事长他突然想要这门手艺应该不是心血来潮，他应该是想要通过琉璃钻找到背后更加重要的东西吧。
9: 那比如呢？
7: 比如琉璃钻的传人。
2: 不对呀，琉璃钻也没有什么传人啊，唐总都没有传人，不然想这技术也不会消失这么多年了。
7: 董事长应该也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才会放这么大的一个鱼饵等着鱼儿上钩吧。
2: 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坏事。你记得董事长昨天说什么吗？如果这个手艺真的找到了，就归咱们使用。
0: 李明康的话启发了顾星言，第二天他就来到宋城的工作室。
2: 老师，顾小姐找你。
10: 宋老师。
11: 顾经理请坐。喝杯茶。
10: 不用啦，
7: 今天过来还真的有件事情需要麻烦你。
11: 嗨，我是你们公司的那个名誉顾问，顾问费一直拿着，也没真做啥事儿，谈不上帮忙。直说。
7: 琉璃钻的工艺您一定知道吧？如果我说我可以把琉璃钻的工艺给您，您愿意接受吗？
11: 不是，顾经理，你年轻轻的，少年得志，说话要小心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哦。
12: 琉璃钻，它是唐婉容的专利手艺。
7: 宋老师，虽然说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应该也算得上是可以谈心的忘年之交吧。您觉得我是那种胡言乱语的人吗？
12: 我宁可觉得你不是胡言乱语，但是我首先想问你一下，我听说你们公司李董事长已经放话了，如果有谁能找寻到失传的那个琉璃钻，他宁可用公司2%的股份来换，有这事儿吧？
7: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您的目的。如果说我把琉璃钻的工艺交给您，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您要帮我拿到李卓然给出的2%的股份，替我代持，可以吗？
12: 我没什么不愿意，但这事儿发生太快，我想想看，就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把琉璃钻的手艺给我，
7: 没错，
12: 而我把那个2%的你们公司股份给你，
7: 没错。
12: 小丫头，做任何事情不能空口无凭，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话，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得先拿出点本事来、啊、
7: 那借您一颗已经起过瓣的钻石让我用用。
12: 没问题，请。
6: 啊，老师。
12: 哦，还不能看，合理合理，请。
0: 顾青岩坐到工作台前，背对着宋城，用专用工具对钻石进行加工。小时候，顾青岩曾经观察过妈妈的琉璃钻加工流程，妈妈也手把手地教过他。
13: 青岩，你记住了啊，每次一定要多次少量的打磨，这样才会更精准。你看，这每一个半面，它的位置和角度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所以一定要细心。妈妈刚才教你的步骤你都记得吗？嗯，
14: 妈妈，这颗钻石的火彩好像会动，一闪一闪的，像魔术一样。
13: 没错，希宁，你记住了啊，中国钻石技艺都是从这一小小颗钻石开始。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所以啊，钻石就跟做人一样啊，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才能够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懂了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漠画讲究留白，
1: 关系这么护着他。
2: 王总监，我当然记得是你，
3: 非常感谢我作为小白的时候你给我的指点，但是我实在对你做的一些事儿无法认同，当然认不认同也不重要了，至于我跟星牙是什么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也不重要，我只想告诉你别再找他麻烦了。
1: 如果我不答应呢？
3: 这是你跟包经理的转账记录，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保证东辰的每一个董事和工作人员都会收到，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科的工作人员也会收到，备份还有很多，你自己考虑清楚。
4: 王婉东喘着粗气，无奈地看着林哲离去的背影。过了一天，宋成拿着顾新言做出的琉璃钻走进东城珠宝大楼一楼大厅。
5: 我叫宋成，我想见你们董事长。
6: 哦，请问有预约吗？
5: 没有，麻烦你赶紧通知李卓然，就说我要见他。
6: 对不起，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是。林助理，
4: 林威走了过来。
7: 什么事儿？
6: 这位先生他非要见董事长。
7: 找我们董事长什么事儿？预约了吗？
5: 没有，是你，但是我来见他也是临时动议的。你就告诉他琉璃钻在我手里。
4: 过了一会儿，宋成走进了李卓然的办公室。
8: 宋老，好久不见。
4: 李卓然笑着伸出手去，可宋成只是看了他一眼。
8: 哎，来，过来坐。
5: 你说，
8: 来，
5: 你愿意拿琉璃钻来换2%的东城的股份，有这事儿吗？
8: 确实有这事。
5: 琉璃钻我做出来了，那股份的事情就看李董事长能不能尽快兑现吧。
8: 宋老，真的是你做的吗？
5: 真不真假不假，你们公司有专家请他验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会轻易砸自己招牌嘛。
9: 但是话说回来了，李董事长，你现在如果后悔还来得及。
8: 宋老别生气嘛，我说的话当然算数，就算这颗钻石是宋老拿来的，走走流程还是要验一下的。另外拿去验一下，尽快。
7: 是董事长。
8: 来。
4: 此刻顾新言正在等着宋成和李卓然见面的结果。林哲端着咖啡来找他。
3: 劳逸结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10: 谢谢。一直以来都是你对我这么好，为了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却什么都没有为你做，我感觉还是挺内疚的。
3: 不会啊，只要你每天开心快乐，就是你为我做的最好的事了。
10: 涛友，有些感情呢它不一样，最起码说在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人生夙愿之前，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个人问题。
3: 你的夙愿是不是跟东辰有关？我觉得你对东辰有一种执念。新年，我在网络上能查到很多资料，但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都不会去查。我等你亲口告诉我。

0: 而且我还想告诉你，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1: 谢谢。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回应你想要的那种感情，但是你知道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亲人，你就是我的亲人。
0: 你也是我的亲人啊，我们这个硬件先升级，软件慢慢来呗。
2: 哦，对了，那个陶六奇的 U 盘怎么样了？
0: 哦，还有一个加密文件没有破解，我会再加把劲儿，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
0: 哎，你快点喝，等会儿咖啡就凉了。
1: 好。
3: 李卓然在办公室里试探宋城的底细。
4: 宋老是不是还对前些年的事耿耿于怀啊？其实我也是不得已，企业要利润，董事会要业绩，那个产品没法做到量产。
5: 哦，所以为了利润，你就可以不顾合约，不顾行业操守，把我的信用跟名誉都搭进去了。
4: 宋老，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我现在不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吗？
5: 你留着自己喝吧。
4: 宋老，能说一下这颗琉璃钻的来历吗？
5: 来历就是，啊，我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4: 但这种技术自从唐婉容退出珠宝界之后，消失了整整十几年，怎么会那么凑巧在这个时间出现了？
5: 你分股利吗？东城2%的股份到底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讲呢，聊胜于无吧。
4: 宋老，咱们两个就别绕弯子了。你虽然在打磨手艺上高人一等，但要说你有琉璃钻这手艺而藏了十几年不露一手，这我还真不信。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5: 要说高人嘛，还真有一位，而且还是你认识的人。
4: 谁呀？
5: 唐婉容，没想起来吧？十几年前，在技术上，
1: 更何况董事长还是抛出了这么货真价实的股份呢。
6: 这次割了这么大一块肉，一定会加倍捞回，而且会不择手段。你自己留个心眼儿。
3: 林毅朝顾欣妍点了点头，笑着离开了制作间，留下顾欣妍在那儿发呆。几天后，宋城再次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准备正式签合同。
4: 没问题吧，宋老？
5: 哎，等等，这合约书上是写要用私人的名义来购买我的专利授权。
4: 对。
5: 你买不了啊？不，对不起，你买得了，我不卖了。
4: 宋老什么意思啊？我那么有诚意，你居然出尔反尔，这不合适吧？
5: 出尔反尔的是你。东城在新工作室开幕酒会上，你公开宣布过要征集琉璃钻作为未来新系列的主打，那为什么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变成卖给你私人呢？太明显了。
4: 股权是我转给你的，那到底是卖给我还是卖给东城，你何必介意呢？
5: 我非常介意，要签只签给东城。
4: 有区别吗？
5: 区别太大了。唐婉容是我的旧友，那东西是他最后留下来一点东西，我希望这项原本就属于他的专利能够回归给东城，不要落入一些野心家的手里。对不起，我不是在责怪你的野心啊，人有点野心是很正常的，我只是希望能为唐婉容做这么最后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只是为了赚钱的话，我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待价而沽，钱很快就进来了，您说是吧？
4: 刘威，按宋老的要求把合同改了再签。
7: 是，董事长。
3: 孟潇潇来到法务部打

0: 看消息。
1: 小曹，
2: 孟总监，
1: 我想问一下，李董那边关于琉璃钻的合同流程走完了吗？
2: 琉璃钻的合同，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合同啊。
1: 会不会是你们部门其他人在经手啊？
2: 啊，有这个可能，比如类似于封存文件，都是有专门的人负责的。
1: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2: 没事。
3: 林威在法务部的茶水间里察觉出了孟潇潇的异常举动。过了一会儿，孟潇潇约了林毅在外面见了面。
4: 怎么样？
5: 厉卓然封存的所有的文件现在什么都查不到了，可是按照公司的正常流程应该是可查可见的。
4: 他没有按照流程走，说明他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和他想见的人。
5: 可他跟宋城已经见了不止一面了。
4: 唐婉蓉的琉璃钻核心技术，见过他操作的人不超过三个。
5: 都有谁啊？
4: 我一个，丛飞一个。可丛飞看了也白看，丛飞不是那样的人。
5: 那还有一个人是谁？
4: 唐婉蓉的独生女儿白希宁。
5: 这就奇怪了，那你说宋城为什么会有琉璃钻？
4: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看来是时候该跟宋城见一面了。
5: 行，那我这边就继续盯着李卓然的东西了。
3: 林威

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12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因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3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1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

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在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刚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3、4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2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

出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4: 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一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即使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位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 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也

0: 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做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厂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公租房，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也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4000-5000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8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3年的工作榨干了我6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
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

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此别须知后会遥，留君不住玉魂消，谁为唤醒英雄梦，是听江头万里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是由京韵鼓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宁武官》，又叫《别母乱箭》。这其中悲催的女性还不止一位，故事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听过的评书《三请姚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请出刘宝全先生，让他亲自为您讲解。极其珍贵的音频资料，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9: 刘宝全，本公司什么公司呢？是新华公司，张总经理约请鄙人演唱一段大鼓。大鼓的名目很多，那么忠孝节义佳人才子，约请我唱什么呢？那么我这一段大家都要知道的，这一段嘛叫宁武官。这个宁武官的唱中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故事我得稍微的表白表白，拿起来一唱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的呢？说明白比唱明白要强大。那么这一段是明朝闯王李自成造反，闯王李自成造反，有个周将军周玉吉是带兵的总镇，镇守代州，让闯王把代州打破了。打破之后，周将军单人独骑败出城来回家，家是哪儿？就是宁武关。宁武关可就是周玉吉的家。到家来，您说不巧不成书，整整的赶上周母太夫人的寿日。这一段叫周玉吉上寿。这周玉吉上寿到家一瞧，老太太生日为难了，两副肺肠，镇守那会儿给国家施诚，到家里头赶上老太太的寿日，这一报告把老太太吓一跳，不报告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当然就得说给老娘来拜寿。那么老娘拜寿那个周母呢，又是贤母，说张将军来拜寿来，我听说你镇守代州那个地方反来了， 怎么会回家来拜寿呢？说实话，周玉吉是个孝子，当然对待老太太绝不能说瞎话。不错，孩儿失守代周，回家报告老母知道。在酒席宴前，正在说话之间，有个老院工来报事，报老爷不好了，闯王的人马围困了宁武关，请老爷定夺。老太太说，你瞧，你还说给我拜寿来，人家都反在咱们家门口来了，你还说拜寿，赶紧走出城去跟那闯王打仗，家里你不要管，你要死在两军阵前，忠于国家。那个周母说完了这套话，周玉吉不去是不行的，孝子，那么当然遵母命往外走，夫人小少爷往外送。那周将军说来说去一横心，把宝剑拔出来了，掷在地下，贤德的夫人会意，接过宝剑就自刎了。嗯，这一自刎，抱头相哭，站起来冲着忠良一跺脚，头碰石阶而亡。那么这个一门忠烈打这儿说起，就唱唱什么呢？就是周玉吉辞别老娘夫人少爷，这都故去了。那么他走之后，这个老院工要到内堂报告太夫人，说是老爷去打仗，夫人跟小少爷怎么死的。那个周母太夫人乐极了，贤母啊，那很好很好的，让这院工说，来，你把这个柴草把这个房子给我围起来点着。这是怎么个意思？老太太的心里让周将军忠于国家的，把这个房子点着，老太太随着火，宾天一死，让那将军没有内顾之忧，忠于国家，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老院工将来还要陪着老太太投火死，还能够这个一门忠烈的资格。那周将军走之后回头一看，家里失火，一想，哎呀，把马圈回来，下马要投火而死，一想不好，老娘让我忠于国家，我在这儿一死，又是不孝又是不忠，无奈何，给老太太冲着火塘一磕头，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出城跟闯王打仗。在两军阵前，人家闯王是乱箭射死。这一段的故事，一门忠烈宁武关，别母乱箭，我唱。打周玉吉走后，这个老院工到内堂里报告太夫人，打这儿起，你们两个人小起思贤，我打起虎来要预备这段一门忠烈，别母乱箭。

师母是四分心出罪，忙下交案，预本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有思想，娘叫我一定成军在镇上王。我今日若把老母的遗言忘，岂非是既违了母训，又背了君王？无奈何，阎王火场祭葬，磕头叩地叫新娘。而如今是岁如秋山，真不孝，因君怒，连累了高堂守火娘，叫一声我那苦命的娘啊，往何方去？言之此事，昏厥于地呀，到我平。重苏醒，有。

院长战头盔，还不忘你看他一枪上马，连斗四将，把他的爸爸藏他前去疆场。来到城下留神看，见几个守城的军卒，他们半截的受伤。周宗镇率领开城，把吊桥坝乱纷纷，贼军列阵四通墙。周玉吉一见群贼红了眼，恨不能生吞火焰，才趁了我的心肠。哗啦啦拍马鸣枪，两阵长驱的流入胆肝翻花，爱热的李王怒冲冲，阵前力战四员将，熊赳赳鞭打了一只虎子枪，叫做金王，只杀得流寇心惊魂胆丧，不亚如山中的猛虎赶群羊。那李自成见忠良英勇，连连夸奖，说好一员虎将，盖世无双。传令儿郎们把剑放，刷刷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声。

0: 活的声音。
1: 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啊。在前段时间，有这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说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之后呢，上吐下泻，几天体重快速下降。然后呢，不少网友居然就跟风效仿了，医生也是科普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危险。生豆角加生豆角含有皂素跟这个植物血凝素，误食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呕吐啊、腹泻、腹痛，严重的时候可能还要住院治疗。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短暂的体重下降，它只是因为身体脱水啊，根本达不到减脂的效果。如果想要健康减重啊，依靠均衡饮食加上规律运动，这个才比较靠谱。另外我们再说一下，你说日常你烹饪这个豆角一定要彻底的焖熟啊，不要去追求脆嫩的口感，然后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很多人觉得夏天出汗越多啊，身体的代谢就越好啊，运动的时候呢就刻意的追求这个大汗淋漓啊。医生也是提醒大家，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会快速的流失钾钠等等一些电解质，如果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容易出现乏力、心慌、腿抽筋。像户外工作、长时间健身的人群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淡盐水、电解质的饮品。那运动呢，我们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正午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啊、四肢发软，立刻前往阴凉处休息，情况如果还没有好转啊，赶紧去医院就医。不知道各位啊，现在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你们家空调一般都是开多少度的？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家家户户应该是空调可能全天候的运转啊。近期的医院也是接诊了不少空调病的患者，普遍存在鼻塞，然后关节酸痛、肠胃不舒服等等一些症状。医生呢也是建议室内的空调温度设置不要低于26摄氏度，室内外的温差我们尽量控制在6度以内啊，每隔2-3个小时开通，这个窗户啊通风10分钟，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呢，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护住自己的肩颈膝盖。另外呢，空调的滤网记得一定要定期的去清洗，防止灰尘啊霉菌随着冷风去扩散，诱发呼吸道过敏。老人和小朋友啊更加需要多加留意。早间的7:3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5: 早间的7:46，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不少市民认为食物放进冰箱不会变质啊，大量的这个熟食啊、剩菜长期的去存放。营养师表示啊，冰箱低温只能够减缓这个细菌繁殖，没有办法彻底的杀菌。所以说，做好的肉类啊、凉拌菜呀、冷藏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剩菜再次去吃的时候，必须彻底的加热煮沸啊。生肉跟这个熟食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定期的去清理冰箱过期的食材啊，擦拭这个隔板。那么夏季呢，这个气温会比较高，像凉菜呀、豆制品啊，尤其容易滋生致病菌。一旦发现食物有异味了、发黏了，千万不要舍不得啊，赶紧给它丢掉。三伏天啊，不少家庭换上这个冰凉的竹席降温，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换这个席子啊？那么中医也是提醒各位，体质虚寒有。

关节疼痛的人群啊，不建议直接睡竹席，容易诱发腰背关节的酸痛。大家可以去在那个竹席上铺一层薄床单啊，缓冲一下那个凉意啊，每天睡前的擦拭一下凉席，每周用这个温水去清洗晾晒啊，清除螨虫汗液的残留。另外呢，不要整夜开空调，搭配这个冰席去睡觉。冷热的这个双重的刺激很容易受凉，想要安稳度夏，兼顾降温与保暖，根据自己的体质去挑选这个藤席、草席或者是竹席，这是比较正确的。那前段时间啊，持续的降雨过后呢，野外各类的野生蘑菇是大量的冒头了。其实每年的夏季都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疾控部门再次重申和

0: 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天气这两天总体不错，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给大家带来短暂的舒适窗口。不过近期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7度左右。24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来品读一句千古旷达之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一句词出自苏轼的《临江仙》，写于他人生最低谷的黄州岁月。有一天醉酒归来，门童熟睡不应，他没有烦躁，反而转身呢望向了滔滔的江水，写下了这一份穿透